史考特·法尔曼他就建议可以用一个分号，然后一个减加减的减，然后在一个括号的右半边来做成一个开玩笑的表情符号，来防止一些严肃的贴文被误解，就是防止一些误会就对了。不过一开始这个表情符号虽然是美国来的，可是那时候的表情符号都还要倒着看，就你的头要稍微转90度去看。那现在这个表情符号目前也还有嘛，像是一个分号然后一个括号就是代表笑脸，或者是你打一个括号的左半边它就会变成哭脸。不过表情符号真正被发扬光大是在日本。1990年代日本的手机服务慢慢的普遍，然后开始兴盛这样的一个表情符号。当时的表情符号叫做颜文字 Kaomoji。Kaomoji 是因为日本他们有很丰富的平假名、片假名系统还有汉字，所以很多使用者就开始去想去创造一些不用歪着头，你直接正着头就可以看懂的表情符号。像是大家很喜欢打的那个笑脸符号，就是一个键盘六上面有一个符号，打两个就代表一个笑脸，然后再往后延伸，还有很多台湾朋友很熟悉的等于等于，代表无奈三条线的符号。那再来又更进阶，到了90年代末期，2000年代那个时候开始变成了 emoji 绘文字。这个绘文字是日本的一个电信业者里面的一个员工，叫做立田壤。立田壤虫他在1998年1999年开发的一套为早期的那种电信系统设计了 12×12 像素的图案，这就是现在我们手机平板电脑里面会按那个表情符号就跳出来的那些像素图，最早的来源就是这里1990年代末期的日本。所以我们今天会从日本的乐坛来出发，选一些介绍一些跟表情符号有关的歌。首先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我们是选最受欢迎的表情符号，就全世界不分平台统计出最多人用的表情符号。第一名是一个闪亮的符号，闪亮亮闪闪发光的 flash 的这个图案，而这首歌曲就是对应到这个 flash， 这首歌叫做 sparkle， 它就也代表闪光的意思。那这首歌曲是由山下达郎来演唱创作的一首歌曲。这首 sparkle 它是一个到现在来听你还是觉得它很摩登很时髦的歌，但它已经是1982年的作品，收录在山下达郎1982年的传奇专辑 For You 里面。这是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还在起飞那个时候，这首歌曲它就象征着那时候的日本社会充满着阳光、海滩、开着敞篷车、兜风、无忧无虑的时代，纸醉金迷的生活。这首歌就完全是对应到日本的经济还没有泡沫被戳破之前那种世界尽在我手中的不可一世的感觉。而这个歌词啊，在唱的是对夏日恋情的咏叹，有七大海洋耀眼的海岸线，这种你听了就会很有画面感的歌词。而且这首歌纸醉金迷，哪有什么时间想一些人生大道理，享受当下快意人生都来不及了。这首歌曲纯粹就是在捕捉都会男女在那种灿烂阳光前程一片似锦的心情之下，彼此怦然心动瞬间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它很特别的是，这几年因为 City Pop 重新的流行，这首歌也被大家挖了出来。然后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开始歌曲，大家注意听，刚开始的时候前面有那个吉他刷弦的那个部分，那个节奏或者那个旋律型刷下来，令很多人就心神向往之，听了心旷神怡。时至今日，前面的那一段吉他的刷弦还是很多吉他手争相模仿的一段，而且山下达郎本人他也曾经针对这个部分，他说那是他当初无心插柳随意即兴之作，没有想到却成为了这首歌曲神来点睛之笔。听到来自山下达郎 Sparkle。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4: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5: That's right，
6: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7: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6: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8: 欠钱是要安怎？
9: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 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11: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十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0: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11: 一样，未满十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1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3: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14: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13: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15: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1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17: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18: 刚才听到的是在今天表情符号日，不计平台全球统计最受欢迎最常被用的表情符号是闪亮，那闪亮对应到日本乐坛的歌曲是来自山下达郎 Sparkle。 再来第二常被使用的表情符号是火焰，火焰这个表情符号我觉得它在不同的文化下会代表不同意思，好像在东亚这边我们跟日本一样都是把这个火焰可能会比较多当成是生气或者是天气很热很烦闷很躁动的那种感觉，那比较偏负面的。可是在欧美很多西方国家，他们的火焰这个表情符号用的是我已经准备就绪，我已经准备还要战斗了，我已经就战斗位置，已经要蓄势待发的那种那个情境。那我们在今天选到的代表火焰的表情符号的歌曲有两首歌，歌名都叫做 Kagero， 阳炎，阳是太阳的阳，火炎的炎，火焰山的炎，阳炎这是汉字。那这个在日本的词汇的意思呢，是讲的是夏天的高温让空气产生折射，看见那种虚幻的热气或者是海市蜃楼。那这两个歌都是在跟这个海市蜃楼有一些关联性。首先听到这第一首比较慢一点点的，但是很有爆发力，这是来自鬼树千寻 Onizuka Chihiro 他的作品。2000年代那个时候，鬼树千寻以一首月光创作爆红，那当时也被称之为是神秘系创作歌手，因为他的名字那个汉字真的是太特别了，你看有鬼，鬼神的鬼，然后鬼树千寻，那时候还有那个宫崎骏的身影少女嘛，也是叫千寻，所以他的名字就带给大家看得懂汉字的人很大的印象跟冲击感。那当时鬼树千寻一出道的时候，他的嗓音是很有灵性的，有人说是很有爆发力，而且又兼具一些那种神性，有人说是黑暗面，有人说是神性，就是他的歌声是很有深度的，他的声线是很独特的，就对了，老天赏饭吃的那一种。不过呢，因为后来他真的爆红，然后整个行程很密集，很多爆红之后的不适应症让鬼树千寻两度宣告要休息。那等一下听到是他在第二度休息之后的复出，就他第三次在出现在大家公众视野的时候所带来的作品。在第三次出现的时候，这次的鬼树千寻很多人说已经跟他过去那种留着黑长直发很文静眼神深邃到你不知道里面充满着什么样的故事的那个形态转变成一个画大红妆大浓妆，然后嘴唇擦那种大红口红，整个变得很妖艳的一个扮相，很多人都觉得很不适应。 然后鬼宿贤玄他后来才又说，可能是那个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些难关要克服，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做出的一些尝试，但让大家不太习惯这样子。即便如此，这个时候有很多脱序的行为，有一些可能对前辈不是很尊敬、很礼貌的行为，让大家觉得，诶，鬼宿贤玄好像变了一个人。即便这个时期有这些风风雨雨，有这些风波，但是还是留下了这首很好听的歌曲《Kagero》《扬言》。这首《扬言》是鬼宿贤玄他自己的创作，他在探讨的是思念，非常对一个人的深深的思念，然后想要带着这个人一起远走高飞，可是又现实好像不太允许这样子做，那种郁闷啊，无法施展拳脚的心情。来听到来自鬼宿千寻的歌《扬言》。

上一首歌一样叫做《卡给楼扬言》，这是来自北海道的余韵 Sakana Kushon 这个摇滚乐团。这个摇滚乐团他们近年来在日本的各大音乐季经常担任压轴，因为他们这个乐团特别，他们虽然是摇滚乐团，但是他们对歌词相当的注重，尤其他们很擅长把日本传统文学那种台剧啊或者是诗融合进他们的歌词里面，而且他们会融合这样的一个古典的美感，然后再加上前卫的电子的舞曲跟日系的摇滚，所以你可以在余韵他们的作品听到很多新旧融合兼容并蓄风貌的味道。再加上这个主唱然后兼他们的很多词曲创作者山口一郎，他的笔触很特别，他经常会很注重歌词跟旋律的咬合，这个事情我们比较常会在台语歌曲创作的人身上去看到这个特质，就是很注意有没有倒音。那日语一般来说他们应该比较不会看重这件事情，因为日语的发音其实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多音调的。可是如果真的要细究起来，日语的不同的声调，因为他们同音的词很多，就是靠声调来去判别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所以实际上如果真的要讲究起来，日语也是可以很讲究的。那余韵他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对歌词的旋律的咬合度有着非常病态一般的执着，很多业界的人是这么样称呼他们的，所以他们的歌就可以经常达到那种完美的律动感。这些小细节我们未必会发现，可是你就可以听到他们的歌曲是带着很认真的心态在做的。而这首歌曲后来也成为了日本的一部电影《笑傲谈天》的主题曲。这首歌它在探讨的是社会当中的变迁，然后人跟人之间很多时候相处起来感觉没有距离，可是那个背后其实是隔着一个暑气蒸腾的那种雾气，很像是夏天的阳炎，空气因为太阳照射高温而扭曲，那种看不清真实面貌的距离感。虽然他的歌词并没有直接讲到这么明白，他是用了我做了个梦像烟火一样转瞬即逝，我忘记了还是快要忘记了，直到夕阳西下的这段时间像是蹲下来一样的街道，因为太过喧闹而失去了。我等待着那片红色的天空，一起鸣叫的鸟儿，遥远的红色，不同于往常煽动的红色，仿佛不同于往常的哭泣着的扬言。他是你看他的歌词我们把它翻译过来，他是如此的具有诗意，但这首歌曲他有人在探讨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疏离的关系，也是现代社会当中每个人的心里面都要碰到的寂寞又孤单的那个情境。听到来自 Sakana Kushon 余韵的扬言卡给楼。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触法。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4: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3: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4: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5: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黄飞。
6: 继续听到跟世界表情符号日有关联的歌曲，这个歌曲是来自第三受到欢迎的表情符号。刚才第一个是闪亮，第二个是火焰，第三个是台湾很多人很常用的哭脸，而且是大哭，两条眼泪垂下来，垂到下巴的那个表情符号。这个表情符号我们选了一个代表歌曲，来自一清瑶这位歌手所演唱的歌《Morai Nagi》。陪哭，他的中文翻过来叫陪哭，这首歌也是相当的知名。然后网络上一直有一个传言是他还有平井坚的版本，但这个后来被证实他只是一个就是编辑过后的版本，也就是有人用一清瑶他的那个声线，他去把它做了一些声音的后置，结果没有想到插了几个 key， 一清瑶的声音就完全可以变成像平井坚那样，就是相当的让人惊讶。那个是当时候有一些节目还去做了这个实验，他们就真的把一清瑶这首陪哭把它速度稍微调整了一下，然后没想到整个歌这样声学结构一改变就变成了平井坚的嗓音，平井坚本人都觉得相当的震惊。后来就被证实这首歌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版本，就是一清瑶的这首版本。那一清瑶这位歌手，他的爸爸是台湾人，他是基隆严家的后人，然后妈妈是日本人，所以他是台裔日籍。不过因为他后来比较多都在日本生活啊，所以日本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那他目前就是只有拿日本籍这样子。但是他在2002年发行的出道的单曲，这歌曲的灵感是来自于他的真实生活的经历。

在某个深夜，他突然接到了朋友打给他的诉苦的电话，他就一边听着朋友的哭泣，他自己听着听着忍不住的跟着哭了起来。这份同理心，于是呢，就铸成了这首歌曲《陪哭》，可以说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Morai Nagi 听到来自一清瑶的演唱。

0: 西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0: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31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又预言3个月后会有大地
3: 震。刚好太阳黑子将在3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4: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0: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5: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第四个受欢迎的表情符号，你有猜到是什么吗？就是笑哭，一边笑，但一边是流着眼泪的，流着两滴泪在脸颊这边。那这个表情符号，有人说它是喜极而泣，可是在台湾我们的用法好像不太一样，我们把它用成是笑到流眼油，笑到流眼泪，笑到不能自己的那个状态。就它的功能大概约等于插滴，自己打了一个笑话，然后就要用这个表情符号来表示我是很开心的，很快乐的，很不认真的在讲这段话，不要太严肃， just kidding 这样的一个味道。而这个笑哭，我们选了一个歌曲，这首歌它是真的在讲喜极而泣，叫做嬉しい涙，快乐的眼泪。这首歌来自日本的一个雷鬼音乐团队 Spicy Chocolate。 这个 Spicy Chocolate 他们非常擅长用雷鬼的音乐，他们是一个音乐企划，然后他们很擅长把雷鬼节奏放到流行音乐当中。而演唱这首歌的有两位日本的在日本乐坛的歌手，一个是 Marco 是从 YouTube 翻唱起家的一位创作歌手，大概有点类似像我们的阿福邓福如，他的嗓音是甜美又细腻，他很经常唱一些恋爱歌曲。另外一个很有爆发力的那个嗓音是来自澳洲的歌手，这位澳洲籍歌手他的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人，他的母亲有印度荷兰混血的血统，他本人不是日本人，可是我们都一直觉得他是日本的歌手，他叫做 Chanel 也唱了很多歌，包含先前的那个 Believe 这首歌他也有现唱。那我们等一下听到的是 Chanel 跟 Marco 一起合唱的 嬉しい涙。 这个歌他一开始听乍听之下很像是那种温柔的抒情歌曲，但是别忘了我们刚才介绍到 Spicy Chocolate 这个雷鬼音乐企划团队，在中段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听到那个 reggaeton 的味道进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柔和的情歌，但是又有雷鬼的那种比较律动感的情绪。那这首歌曲他在唱的主轴就是围绕着喜极而泣，在描述的是一个女生，她因为很真切的感受到对方满满的那种爱跟包容，内心很激动很幸福，而最终留下了感动的开心的泪水。听到来自 Spicy Chocolate 加上 Chanel 加上 Marco 一起合作的歌《嬉しい涙》。

0: 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
1: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城市小关心，
2: 你知道吗？其实中暑不单只会出现在气温很高的夏季哦，这是因为温差大，造成我们人体调节体温的机能发生问题，水电解质失衡，神经系统受损而导致的。特别要提醒的是，老人、小孩，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严重的话可是会休克的，所以要多加注意。比如说，从冷气房要去到室外高温的地方，或者是在温暖的室内突然到很冷的室外，还有在不通风的环境下感觉到身体有发热、头昏、头痛、没有胃口、全身酸痛，或者是喉咙干痛等症状，那就有可能是中暑了。中暑发生的时候，要赶快到阴凉的地方休息，多喝水，或是稀释的电解质饮料，稍微休息一下就可以舒缓许多咯。
3: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4: 这位歌手今天是担负着我们介绍第五个全球最受欢迎的表情符号爱心的这个主题的歌手，他是爱缪，来自日本的兵库县，他所创作的这首歌叫做 Heart， 心脏的意思，心，因为爱心符号也是大家很常用的一个表情符号，那这个表情符号就不分国界了，表达爱情的时候，表达爱，表达感谢，表达关心，都很好用，很泛用的一个表情符号。等一下听到他的代表作品，就是这首 Heart。哈德这首歌是在2021年的时候，日本的 TBS 火石连续剧只是在结婚申请书上盖个章而已戏剧的主题曲。那这首歌曲也是爱缪他一贯的保持他的创作特色，用那种木吉他为基础，然后很直率的形象，没有过多的夸饰，然后歌词也是写得很平易近人，充满了那种复古的歌谣感觉的旋律，而且他的歌词因为也很贴近日常的生活，经常呢就很受到听众的共鸣，所以爱缪他推出的很多作品，尤其他如果走一个慢歌民谣和抒情路线的歌，都是那种你一听，你虽然听不太懂日文，可是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歌曲的情绪是多么样的温暖的歌曲。再来，这首歌曲它的风格是民谣，我们刚才稍微讲过，它的编曲并不繁复，然后有加一点点的和声 a cappella， 在唱到比较激动的地方，你也会觉得心有戚戚焉。它的歌词是搭配着戏剧，它在唱的是表达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尤其距离越靠近，胸口却不知道为什么而疼痛，想要到沉睡的夜晚，但是却总是辗转难眠，等待着不知何时才会回来的你，只身一人期待的事，执着的理想遭到嘲笑，讨厌说出再见，但是我会以不输给寒冷的温柔为你献上温暖，虽然并不是很自信自己是一个浪漫的人，但是我的眼中没有一丝谎言，希望能让你理解，这一定就是恋爱的起点。这首歌曲非常适合拿来告白，而且我觉得蛮适合在婚礼上，适合吗？只身一人等待着你，好像不太适合，好像有点是爱上不回家的人那种感觉。好，但是总之你等一下听这首歌，你会感觉到它背后的那个情感其实是非常真挚而浓烈的，也非常能够代表全球第五个最受欢迎的表情符号爱心的这个符号的一首歌曲。希望你喜欢今天分享给你的歌单，等一下歌单资讯我会在 DJ 品和城市 Morning Call 这个脸书粉丝专页上分享，中午的时候会分享给大家，也欢迎你按赞追踪利用，等一下9点之后别忘了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城市 Morning Call 下个礼拜一空中再见，周五音乐会下周五空中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由于晶片股卖压沉重，市场担忧人工智慧庞大资本支出能否带来足以支撑高估值的回报，加上美疫冲突升温，进一步打击投资人风险偏好。美股主要指数收盘走低，道琼下跌105点，一度回测月线；纳斯达克收低下跌1.4%，微幅跌破季线。费城半导体重挫于4%，连四黑杀破季线。标普500指数则是小跌38点，跌幅0.5%。AI 进展快速，晶片测试流程与验证需求持续增加，高阶测试重要性同步提升。法人认为 AI 晶片测试时间拉长，验证项目增加，渴望带动封测产业迎接新一波成长商机。日月光投控、历程、晶圆电、细格、新泉及同心电等台系封测供应链都将成为主要受惠族群。台股进入除权息季节尾声，高殖利率与填息行情再度成为市场焦点。统计至八月底，将除息个股共有40档殖利率于5%，高于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包括像是长荣钢殖利率有约8%，亿光、百汉等等也都有6%以上。不过，台股专家提醒，投资人不宜仅以殖利率高低作为判断依据，更应从企业获利能力、现金流稳定性、配息持续性与长期总报酬等四大面向全面评估。在市场震荡加剧之际，应免追求高配息，忽略基本面。美国和伊朗在赫默兹海峡展开控制权争夺，带动国际油价连续上涨3天，原油连3涨刺激下，石化原料从上游的乙烯、丙烯和丁二烯等基本原料到下游的泛用树脂如聚乙烯、聚苯乙烯等，近一周报价普遍呈走阳，可谓上下游供应商台塑化、台塑等共同受惠，台聚和台达化、国桥等业者营运也加分。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Hello，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3: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一次次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一苏组购车。
4: 一苏组台北合众汽车。
5: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6: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5: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欠钱是要安怎？
8: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9: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1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2: 生活打勾，
13: 健康打勾，
14: 欢乐打勾，
12: 好运打勾，
15: 音乐打勾，
16: 歌嘴也打勾，
12: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韩国的男子组合 The Boys 的这个首张单曲里面的主打歌 Right Here， 也是非常有活力青春的感觉。好的，今天是这个7月17号星期五，呼来爹呼来爹呼来爹，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不管是干爹亲爹老爹少爹杀爹乱叫爹爹杨美爹，都比不过呼来爹。 Oh my god。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PopDaily 这个网页看到的日本的新测啊，然后呢，这张图片当中，直觉来选一个，哪一个动物你觉得最可爱 ？A 是浣熊哦 ，B 是鹦鹉 ，C 是兔子 ，D 是企鹅，哪一个最可爱呢？好，今天呢，礼拜五哦，就是五花八门星期五。昨天呢，我在这个翠上面呢，有看到翠友啊，他带宠物去看看诊就对了，看到诊间呢，他们都也有像人一样有标示，下一位是哪一个宠物啊？就他说他看到了一个名字叫做 King China， 也太可爱了吧。然后底下呢就有这个留言呢，网友呢就有一个网友说，他有一次呢在鸟医院看到有一只鸟呢，那个饲主给他取名叫鸡鸡，然后医生就问饲主说，你的鸡鸡怎么了，为什么鸡鸡软巴巴的，反正就是很爆笑啦哦。所以呢，因为在这个翠上面哦，也非常谢谢这个翠友呢，就是看到你的那个有趣的故事呢，然后我今天也是想来问问看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很酷很奇怪很搞笑的这个宠物名字哦，别人家的也可以哦，或者是当初呢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帮你们家的宝贝取了现在这个名字，是有看一下日子吗，还是有宝贝呢，还是说单纯因为它长得像某种东西所以就给它取名那个名字哦。所以呢，欢迎来分享一下你们家宝贝宠物的命名由来，或是也可以讲一下它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好笑的事情啊，让我们在今天呢也被这个毛小孩们来疗愈一下啊。然后想要互动的朋友呢，可以到那个狂吠两声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费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那我在这边也分享一下，我只有这辈子只养过，目前为止啦，只养过一只猫哦。然后呢，那只猫我是给它取名叫胖咪，也没什么特别的命名，就是因为它胖胖圆圆的嘛，然后又是猫咪嘛，我相信搞不好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他的猫咪也是有咪字，对不对？或者是也真的叫胖咪啊。好，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大嘴巴和蓝心湄所合作的 Funky 那个女孩。

0: 好，哪一种动物最可爱呢？选好了之后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你在异性之间哦受欢迎的程度啊、哦。如果说是同性相爱的朋友呢，你就是在那种你的那个就是同性朋友之间了啊、哦，因为他就是他写这个异性哦，但是现在是蛮多元的啊、哦。好，那这个呢，如果说是选择浣熊的话呢，你受到欢迎的程度是80%哦。你在行为上呢，会散发出很成熟的一个魅力，很多人第一眼呢看到你就还会蛮喜欢你的，有时候呢带点神秘感，更是紧紧抓住对方的心。你对自己呢相当有自信，在感情上也不会过度依赖，因此呢相当受到异性的欢迎，所以呢可以持续的维持现在的样子。再来呢，选择鹦鹉的朋友，你受欢迎的程度有20%。事实上呢，你是很努力来塑造自己的外在形象哦。不过你的内心呢，可能对自己没什么自信，所以呢，就算受到了称赞呢，也觉得说自己没有对方讲的那么好。在跟别人谈话的过程当中，也会散发出你自己对自己真实的想法哦，就会有点负面。这样的你呢，会让对方呢，其实想要赞美你，想要靠近你，却不知道如何是好哦，因为有点尴尬嘛哦。所以呢，你可以专注在自己真正喜欢的事物上，多给自己一些鼓励，充实自己的内涵。当你呢这个内在越来越丰盛的时候呢，你放轻松聊天的时候也会聊出很有趣的话题，你也不会这么的介意说别人在称赞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好吗你就不会专注在那个部分了。好，再来是选择兔子的话呢，你的内心是很渴望谈场恋爱的，但是你的自尊心真的是太高了，又不希望在感情当中受到伤害哦，所以呢就是步步为营哦。所以当有人想要靠近你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说那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不自觉的呢就抱着高度的戒心，又很害怕说会不会是诈骗会不会诈骗，如果说稍微对方长得又更好看的话，你又想说有那么好的事情会临到我吗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高度的警戒哦，所以呢，你真的要放轻松啦，试着敞开你的心胸哦，敞开你的心胸，相信呢，一定会迎来更多更美好的恋情的，不要害怕，好不好？再来是选择企鹅呢，你受到欢迎的程度是60%，你是这个想法呢不容易被动摇的人哦，总是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在异性朋友的眼中也是非常有魅力，也容易从朋友呢当中发展成恋爱关系，不管是被自己理想的对象告白，还是呢从来没有想过会发展成关系的朋友告白，你都会让两个人呢不会那么尴尬哦，算是呢就是能够处理得很好，那之后呢可以像现在一样保持自信，珍惜每一段缘分咯。好的，以上就是透过呢你选的一个可爱的动物啊，来看一下你受到这个在恋爱当中受欢迎的程度哦，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3: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2: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3: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2: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3: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5: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4: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5: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4: 哇，脆又清甜哎。
5: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4: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6: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1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7: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 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8: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如果是喜欢唱歌的朋友哦，然后又是那种唱闽南语歌呢很有酷靠的感觉的朋友呢，哎，这首歌应该也是你们的口袋名单之一吧？哦，也是蛮好发挥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呢金曲歌王许富凯在今年度的作品哦，叫做《讲不出嘴的情话》。然后呢，他的这个编曲呢，就是用弦乐来编曲之外呢，再加上呢这个旋律上是比较层层堆叠的感觉哦，所以呢算是很好来发挥的一首歌曲，然后也是很能够唱出那种就是内心满满情意的一首歌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这首作品呢，是这个中国的歌手吴大文所演唱的《说说话》。这首歌呢是翻唱王靖雯不胖的歌曲，然后描述的是那种分开很久但是还是想念起对方，微不足道的想跟对方说说话的渴望却没有办法实现。

哇，这首歌曲呢，我每次听都很有感触哦，因为它的歌词真的是写得太好了，就把那种这个很渴望跟对方有所交流的一个心境哦，就描述得相当好。但是呢，其实也是自己在想想而已哦，而且呢，两个人的缘分好像就这样散了场。虽然觉得很遗憾，但是还是希望对方能够往前找寻自己的幸福。刚听到的是吴大文的说说话，继续要来送上杜德伟呢和 Lara 梁心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未完待续，也是把这个感情当中哦有点小遗憾又带着期盼的感觉呢把它唱出来哦。我们来听这首未完待续。

0: Hey Taiwan, this is Ed Sheeran. Thank you so much for supporting me, and please stay tuned for more of my music.
1: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2: 啊！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3: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2: 好精彩哦，快下来啊！
1: 谁推我啦？
4: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5: 天气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叫、叫、深、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6: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7: 我喜欢听音乐。
8: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6: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9: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6: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2: 啊，我吼都刺绣啊，啊读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10: 你听他在那讲啦，他最爱做的就是在家里睡啦。
2: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6: 哦，你都听哪一台？
10: 他都听城市广播网啦，黏条条呢。
6: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耶。
11: 我的城市，我的歌，
12: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

这首歌又唱出大家的心声了啊！这个是来自于邱风泽、陈零九、黄伟晋，还有小赖赖燕居，以及呢楼俊硕所组成之前组成的这个五间琴的作品啊 ，I Want a Holiday。不过呢，后来他们是先暂停这个活动了啊。好，那时间是9:3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啊，今天17号呢，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中部以北、宜兰、花东地区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央气象署就预告，接下来周末三天呢，天气非常的闷热，迎风面也会有雨。到了19号、20号呢，午后雷雨的范围也扩大，而且雨势可能会非常惊人。那今天上午呢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午后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花东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这个西半部山区哦，还有大台北地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呢，各地高温普遍是在32到35度左右哦。那大台北盆地、还有苗栗以南、还有花莲、台东呢，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那气象署也针对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台南、屏东、花莲亮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台北、苗栗、台中、嘉义市、台东呢是黄色灯号，气温达到36度以上。东南部也要注意焚风，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或者危险等级哦，还是要做好防晒。好的，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就是菲欧娜在这个脆上面看到有脆有分享哦，她去这个宠物医院看到呢有奇怪的这个宠物名字，但是也是很可爱很好笑啦。然后底下呢也是有一些网友来跟她分享哦，就是说他们看过的奇怪的名字哦。那她自己看到的是那个King China， 好，就是这个韩语是不是没关系的意思啊？然后呢，我本来是有储存那篇贴文的，本来想说待会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连结就是贴给大家，但是我刚刚去看了一下，哎，怎么不见了？找不到了，不晓得为什么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耿杰说呢，这个我家柴柴呢是看他们的习性、颜色、身材来取名的。雷梦呢，就是它的颜色像柠檬。说真的，我怎么看都不像柠檬的颜色，会不会是饲主本身的那个眼睛也是有一点滤镜的那个味道啊？不过可能就是比较偏黄，是不是？因为可能实际上你看到跟我们看到照片可能也是不一样啊。他说雷梦呢，就是因为它的颜色像柠檬，叫雷梦。然后麦茶是胡麻色的，像麦子的感觉哦。小宝比较胖一点哦，他很调皮捣蛋，常常装无辜哦。那小宝没有用颜色是不是？我刚看成小胖比较薄一点，眼睛真的很不听我的话哎、好，谢谢你的那个美丽的花朵的照片。还有 Christine 呢，她说今天是运动日，先祝大家假期愉快。朱梅呢选的是 D 哦，企鹅。她说呢，还没有遇过什么宠物好玩好笑的事件。之前家里面养的狗都会命名为酷乐哦，用过这个名字呢，命名就养过很多只哦，都是爸爸取的。记得有一只呢，只要这个槟榔叶子掉下来，就会咬着狂甩，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还是之前呢有槟榔叶掉下来吓过它哦，而且无数次的发生呢，我跟弟弟都是一头雾水，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还有一只呢是送瓦斯人员很怕的、哦、只要扛瓦斯桶进来是没关系的，但是只要再把瓦斯桶扛出去就惨了，酷乐就会狂吠狂追他哦，还会扛着瓦斯桶来跑步呢。后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只好先把它绑起来。诶，他会不会以为说你拿进来没关系，就是好像你送东西进来，但你拿走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是不是从我们家偷东西。那狗狗应该是有很有那种警觉意识吧、哦、然后他说呢，也要听听看大家的分享，应该是很有趣的。郑先令呢，他说目前没有养宠物，有在脆上面呢追踪到一位日本太太，都会分享他的手作料理哦。那个入境的橘猫呢叫做花生米，表情相当有戏，我都帮他做表情包了哦。哦，真的哈哈，你做这个 OS 还蛮像他这个表情。诶，为什么还是没有我的嘞？我的食物嘞？诶，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其实那个动物他们本身都很有灵性，而且像我们现在人类有 AI 嘛，我觉得动物呢事实上他们也进化到他们可以听得懂人话啊。因为我有看到一个短影音呢，就有两个夫妻呢就是一对夫妻啦，他们在狗就旁边，那狗还也进入那个影片的当中，然后再听他们两个讲话，
然后他们就偷偷说，欸，我们在窗台放一大包的冻干哦，我们狗狗应该听不懂吧。然后老公就说，欸，应该听不懂啦，他哪那么厉害，应该听不懂，那他应该不会去偷吃吧，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后来夫妻就故意出门了，监视器就看到呢，这个他们前脚一走，狗立马呢跑去窗台，然后看到那个大罐子，然后就马上头埋进去准备要吃哦。不过那个大罐子呢，主人就已经先什么都没摆就对了，狗狗头伸进去呢准备要大口大口吃的时候，还想诶怎么什么都没有，一头雾水。然后夫妻俩回来呢就故意骂狗狗说，诶你怎么都把它吃完了。狗狗那时候表情就是，不是我呀，我什么都没做，就完全被那个夫妻给那个摆了一道齁。好，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陈雨欣的爱你会更快乐。

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

非常经典的西洋歌曲哦，来自于 Chicago 芝加哥合唱团的这个灵魂人物，也是贝斯手啊 Peter Cetera 和这个王牌制作人 David Foster 一起来创作的歌曲，收录在芝加哥合唱团1982年的 Chicago 16当中哦。然后呢，这个歌名叫做 Hard to Say I'm Sorry。那当然也是很多可能男人呢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很想要跟对方呢说出对不起哦，但是又难以启齿哦，可能也是面子问题。但是呢也不愿意把这段关系就此了结哦，希望能够补偿对方的一个心意哦。那发行之后呢，在全美的百大单曲榜也获得了两个礼拜的冠军哦。好，继续呢要来回味到是苏慧伦呢在1990年的首张同名专辑《追得过一切》当中的这个抒情的主打歌曲，然后也是描写了在爱情当中那种很渴望哦，但是带点不安又有点小卑微，但是也很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爱的一首作品，叫做《爱我好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一一一一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一一一一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2: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1: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2: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1: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4: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3: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4: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5: 我是房价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三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房价高手。
6: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 Lady Gaga 呢为这个电影哦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所演唱的插曲，叫做 Shape of a Woman。然后她在这个电影当中哦也有这个片段是演唱这首歌曲哦。好，时间是来到了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啊。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战的名单已经出炉了，将由卫冕军呢潘帕斯雄鹰哦阿根廷迎战这个无敌舰队西班牙，也是两队呢隔了60年再度在世界杯的舞台来交锋哦。不过就在冠军赛的名单确定之后呢，有一篇来自于5年前的预言意外在全球引爆了这个热潮哦，不只是在世界各国社群的网络来疯传，也掀起了相当多的话题，也吸引了著名的国际体育媒体哦 ESPN 呢来转发关注。那根据了解呢，在这个社群平台 X 哦，有一名呢叫做 Dilemma 的这个网友呢，他曾经在2021年的7月11号发布了一篇内容简短的贴文，上面写着阿根廷将在2026年世界杯决赛以3-2击败西班牙哦。这个文章呢，当初被当作是好像随处乱写的那种做梦文了哦，直到今年世界杯呢才开始又被挖出来，然后就获得了广泛的讨论。那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哦这届呢这个世界杯4强赛的对战组合呢在12号正式出炉，确定是由法国对上西班牙，英国对上阿根廷嘛。接着呢西班牙在15号呢闯进了决赛，所以呢让这篇贴文的预言的这个可信度呢当时的可能就有人挖出来，然后觉得说怎么会是这个刚好也是西班牙进入决赛哦，所以呢大批的球迷和网友就跑来这篇文章来关注，就连 ESPN 呢也用官方的 X 平台账号来转发这篇文章，也写下了 Could it happen 的，就是会发生吗，大家都也是想说哇怎么就是那么神哦，当时就写了阿根廷在2026要这个跟西班牙对决对不对，然后西班牙也进入了那个冠亚军赛嘛，然后呢等到这个英国和阿根廷的战争一结束呢，不是战争，那个战事啊，战事结束、啊、然后这个阿根廷是以2-1呢逆转了这个英格兰呢、啊、连续2届挺进了世界杯的决赛，所以呢这个冠亚军要争夺冠军的这个名单一出来呢，虽然是下礼拜一7月20号才要开打这个决赛哦，但网友呢 Dilemma 的这个文章呢在5年前发布的这个就涌入了各国的球迷来朝圣哦，就觉得说他是不是时空旅人啊，因为以前不是都常会有一些那种贴文啊，就是那种时空旅人说我是来自于几年的、哦、那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写他是来自于几年的时空旅人，但是是在5年前发表的，如果说呢最后还是3-2击败了西班牙的话，阿根廷3-2击败的话，哇这篇文章真的就是最强的世界杯预言家了、哦、我们到时候就看看是不是答案是如此、哦、好的，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就是说、也是在翠上面看到就有网友呢、发表了说他去看那个宠物医院 发现有一些宠物名称很可爱，我们就来问问看大家的宠物名称是怎么取的，然后有没有听过很可爱的名称。芊芊说呢，当初领养雷克斯兔的时候呢，听到他在跑的时候会发出龟龟龟的声音，就跟小孩讨论取名为龟龟，好可爱哦。这张照片是今天早上拍的，哇你们养得很好耶，这养得超级可爱，然后胖嘟嘟的、哦、然后 看起来毛也是那个 很柔顺啊、哦、所以有一种那个兔子的种类是叫雷克斯兔是不是，跟雷克斯龙有没有关系呢，雷克斯龙，雷克斯龙好了，那个霞飞哥呢他说家里10年前、哦、养了一只巴掌大的台湾泽龟、哦、命名那时候也没想太多，因为他是乌龟又是女生就叫他龟女咯好像也不错、哦、也把他当作女儿是不是，现在长得快要一个脸盆大了、哦、但是我觉得乌龟、哦、再怎么样是那个女生的乌龟，我还是会觉得我看他我就觉得他是男的你知道吗，乌龟这种动物就会让人家看起来就是好像他的性别都是男的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这个霞飞哥呢他说刚好听到 Chicago 的 Hard to say I'm sorry 好久没听到了，还是非常的好听，没错没错。铁熊哥不，哎，我怎么变铁熊哥，霞飞哥铁熊哥
就直接这样讲下来了，好顺哦。小时候呢，养过一只小白兔，是国小放学的路上在路边摊抽中的。那时候摊子上还有什么鸟啊、兔子啊、天竺鼠那些动物哦，都没有抽到。我抽到这只小白鼠呢，我叫它小鸡鸡哦，是小白鼠，不是小白兔啊。结果呢，养没两天，真的就鸡鸡了。当时我应该把它叫小强才对。小强，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怎么？怎么了？结果呢？小强也GG了，会不会这样啊？对，那个GG，我觉得好像以前在那个什么摊子上，或者是什么夜市，有没有让你那个打弹珠，然后抽中的那种，或是什么盲盒抽中的，其实他好像都是有生病啊。我也曾经有拿回去一只兔子，没几天他也就 GG 了。好，再来是明轩呢，他说今天选 C 哦，真的都很想选。他说这篇翠文呢，昨天有滑到脑海里呢，也是直接出现了叮叮叮叮哦，然后也会笑翻在留言区里面出不来，有些名字真的没有办法大声喊出来，真的是太迟了哦。对对对，所以你是说那个叮叮叮叮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听过，是越南的有首歌叫叮叮叮，就是也是没关系，是不是？肯恰拿，肯恰拿啊！然后真的，我觉得像那个看那个文章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医生的心理阴影面积到底有多大，而且他还要很镇定的说。King China 可以到诊间咯， King China 或者是鸡鸡怎么了，鸡鸡怎么了，那是他的鸟叫鸡鸡啊。好，再来是这个方舟呢，他说选 A 哦，浣熊，以前家里面养过一只狗，因为他的耳朵呢特别长特别大，就把他名字叫做陈大耳朵。好直白哦，直白哦。淑芬说呢，选的是企鹅。我妹妹家养了一只狗叫浅浅哦，然后两只猫一直叫，一只叫浅妹，一只叫乌吉五吉啦，五吉啦。浅浅跟浅妹很爱争宠，我妹妹只要坐着，一定是一手摸猫，一手摸狗。哎、欸，这样子好像也不错哎、欸，反正就是家里面充满了那种金钱的能量，有没有？因为你会一直叫浅浅过来，浅浅过来，对不对？浅妹过来，五吉过来。就家里面就一直很旺，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这种感觉吧。石秋呢在这个日本玩哦，然后他说呢要回台湾了，然后附上了一张就是日式早餐。哇，你这张照片又让我想起去这个日本玩的时候，有时候在饭店吃那种自助早餐的那种模样，而且他们盘子都是有这样子好几格的那样子。对对对，让我又想到了，待会我再来翻一下我的那个过往的影片和照片，来回味一下好了。应泉说呢，这个选 A 哦，浣熊。然后他说 C 那张图明明就是水豚卡皮巴拉哦。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咯。继续来送上五月天的歌曲《出头天》。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陶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好，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听的过程当中哦，可以这个来思考一下的歌曲哦，是陶喆的《半晴天》。人生的境遇呢，事实上也跟天气是相呼应的。有时候呢，就是阳光满满的，好像充满了希望；有时候呢，也会有阴天的感觉，让你想要哭泣；有时候呢，也会有半晴天哦。当你呢眯着眼看到这个半晴天的话呢，代表好事将近了。这首歌也是陶喆想要鼓励大家哦。有时候呢，我们就是处在阴天的时候呢，也不要气馁就对了。继续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可以听了以后呢，可能这个内心来咀嚼一下的歌曲哦。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他表达的是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离开的权利和理由。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呢，你可能也需要一段自我的探索时光。我们来听这首《旅行的意义》。

好的，时间是10: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中社的消息哦，伊朗和美国呢加强攻击彼此，升高已经持续一个礼拜的冲突，上个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呢几乎是形同瓦解。同时呢，伊朗也反驳美国总统川普声称伊朗释放一名美国公民的说法。而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呢昨天在单日发动了两波大规模的空袭，是美伊上个月呢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以来的首见，空袭目标呢多靠近伊朗南部的海岸。今天美国呢继续开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发声明指出，美军在美东时间下午2点，也就是德黑兰时间晚上的9:30，连续第六个晚上对伊朗发起新一波的打击，要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中社的报道，台积电呢16号举行了法说会，公布第二季毛利率67.7%，那营业的利率率呢是60.3%，都是优于预期，营收获利同时创历史新高，单季每股呢纯益27.25元，预估第三季美元营收再成长12%。关于先进封装技术进展，台积电正开发新方案，大概要再一年才会成熟，也乐见更多厂商可以投入新的技术。因应强劲的需求，台积电调升资本支出，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宣布加码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州1000亿美元，同步规划在台盖13座厂，预期呢今年美元营收成长超过40%。行政院表示呢，政府会持续落实确保最大的制造产能，最先进的技术是留在台湾。面对三星还有英特尔的竞争，魏哲嘉也表示，技术制造还有客户信任是台积电赢得业务的一个秘诀。CityOne周刊网的报道，中联致癌的油品哦风暴延烧，高雄市政府呢7月10号也宣布，除了福寿、福茂及泰山等风险油品扩大到24项之外，台糖9项的产品也列入了预防性下架的范围。此另一出呢，食药署也宣布扩大预防性下架，下架产品的清单从401项新增了39项，累计已经有440项的产品列入下架名单，包括了贵族世家、布列德、何家香、普丰、路易莎、金色山脉，还有老协珍、联华食品、味全、广达香等等多家食品呢，还有餐饮业者的品牌哦，都是一些知名品牌。这样的举动呢，也造成了食用油价呢的价格飙涨，货源短缺，让不少餐饮业者呢抱怨说，做错事的是制油的大厂，但是他们却无辜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政府的铁腕执法的同时，是不是也该有配套措施？中央社的消息哦，花莲万里的这个堰塞湖呢，已经达到总库容量97%。中央灾害应变中心16号下午3点发布了红色警戒。农业部林保署说明哦，依雨量预报还有湖区水位综合研判，最快在17号呢来溢流。台九线呢万里溪桥16号晚间10点开始预警性的封桥，而台铁也在这个林保署预估溢流时间的前2个小时停驶了花莲到台东的列车，来提醒呢旅客搭车前要确认行车的资讯。下游的凤林镇还有万荣乡200多保全户15号已经提前的撤离，公所16号呢逐户确认时发现有一对老夫妻没有撤离哦，告知如果不撤离将会开罚，他们才离去。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阿根廷呢15号在世界杯足球赛四强战击败了英格兰，球员赛后呢也高举了白底黑字的布条，上面写着福克兰群岛。

0: 是阿根廷的。而英国首相呢发言人也表示哦，英国或许赢不了世界杯，但福克兰群岛绝对是我们的。英国呢重申哦，对福克兰群岛的立场不变，岛民拥有自决权，而英国政府呢对群岛的承诺是永远不会动摇。
1: 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李佳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得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这已经不是小确幸了，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咯，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5: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哇，我们等很久
5: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了，
4: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哇，真的是电话量也是爆满的啦。
5: 是，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说，奇怪哦，外面有西北樱桃，然后有加州樱桃，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来的就是不一样呢？
4: 对，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
5: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是庄园等级的。樱桃不会像人家这样好收一大堆的樱桃，然后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就像喝红酒一样，这是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年份的，所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品质的保障。是由樱桃之父创办的。然后呢，他在30多年前呢研究出了一种品种，他把美国樱桃有20多种的品种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外形最美、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4: 真的是庄园级的、有品质的耶。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5: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
4: 对对对，
5: 是不是又脆又甜？
4: 好吃耶。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啦、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哦。
5: 对，
4: 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5: 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那我其实我觉得要选这个樱桃哦，一定就是要选新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从外观来看，因为我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在过去，
4: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5: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高级水果店里面，哇，满满的一盒，上面好漂亮，然后一盒2-3千块、买回去送人，就隔天人家打电话跟我说，很不好意思跟你讲，上面是 OK 的，下面全部都是烂的。
4: 然后他不跟你讲也不行，对不对？要让你知道一下。
5: 对，就说
4: 然后这个
5: 他是说
4: 好尴尬，
5: 对，就是该跟我讲还是不跟我讲。都怕我以后再去那边买就上当这样子、对不对？
4: 也是好心。
5: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这派谁啊？
4: 对对对。
5: 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4: 没错。
5: 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一定为大家挑选 A++等级的，
4: 也就是 A++等级，
5: 也就是9到9.5哦。然后每一颗外表呢它的皮都是富有弹性的，
4: 对，
5: 果肉很结实。然后呢它的梗也是虽然很新鲜的哦，然后再来你看新鲜的梗跟它分离的时候会有这种好像一个好像开香槟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们试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声音不一样，因为好吃的樱桃它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哦。
4: 哇塞，我们今天这么快就进入试吃阶段了。
5: 没错，因为已经忍不住了。
4: 我其实我刚刚又有点分心，因为一大盒樱桃摆在我这边，而且它这个外表它是非常的新鲜的。
5: 对，所以我在现场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知名的，
4: 你们之前在知名卖场买的，
5: 对，美国的那种大卖场 然后呢我怎么努力的去挑它、都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有三分之二是不漂亮的。这边有现场的国际标准量尺，你一量就知道多少，11.5 Roma， 对不对？
4: 怎么差这么多啊？这个 Ro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它的数字越小的话是越大颗，对不对？
5: 对
4: 哦，真的是11.5，对
5: 对。然后我们每一颗都是9到9.5 Ro， 也就是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一放就差很多了。
4: 哇，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5: 一个是小朋友，
4: 但小朋友长得比较丑、
5: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好，所以呢，我觉得同样是花钱，我们一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了哈。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4: 再吃一口，哇，
5: 很好吃，而且很多
4: 汁，好 juicy 哦。一点过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5: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4: 是，
5: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4: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就是吃起来就很刷脆。
5: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呢、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4: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5: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度。
4: 对，
5: 樱桃是20度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
4: 综合那个甜的感觉。
5: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口感
4: 特别好。对
5: 对，那我们的这个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张樱桃树
4: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5: 没错，我们经过二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这样子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啦、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5: 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笔画一下记号，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就过了5-6天，它还在那里。
4: 有的人觉得说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5-6天
5: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这样。
4: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5: 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配送到你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4: 对对对。
5: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把这个好吃的水果把它吃完。
4: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天就吃完了，
5: 没有错，
4: 真的好吃。
5: 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这种贵妇级的百货，一公斤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一公斤要1200块。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在美国要2400。好，那接下来
4: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
5: 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菜奇亚价格。
4: 好，
5: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4: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5: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力多要送给大家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
4: 是，
5: 所以就只有限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是0800-600-929，0800-600-929。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4: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
5: 哈？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撒在冰淇淋啊，
4: 好香哦！
5: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4: 真的
5: 好过分！
4: 赶快把电话再讲一次哈，0800-600-929，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哈。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2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哦，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哈。对对对，太好吃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600-929，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Hello， 我是施易南，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哎呦，不错哦，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维纳奇雪山河谷的红宝石，就是让我一直吃不停的庄园等级华盛顿樱桃，让你吃到新鲜酸甜的好滋味。有光泽，口感好，相当的香甜爽脆又 juicy， 而且我自己去超市走了一趟哦，比外面市售的还要大颗，大约是9肉，差不多是50元硬币大小。今天给大家的华盛顿樱桃的礼盒是2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929，0800-600-929，电话拨起来。
2: 青年求职最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七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上银科技及博特光电等60+4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4: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3: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4: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3: 0800-800-818。
5: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6: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5: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6: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5: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6: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FM 92.9，大家好，我是黄飞。

今年呢，2026年哦，刚好是这个 Miley Cyrus 有主演过这个《孟汉娜》20周年哦，所以也推出了这首歌来当作是纪念的宣传单曲，歌名叫做《Younger You》，也是呢成熟的 Miley Cyrus 呢向这个年轻的自己，比较青涩那个时候的自己哦，有点在问候啊对话的一首歌哦。好，这个小时最后呢，我们来回味一下90年代的一个云式唱腔、空灵的感觉，许茹芸的歌曲《如果云知道》。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That's race。
2: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2: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6: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5: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6: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5: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6: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5: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7: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5: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7: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5: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8: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5: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8: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7哦，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好的，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哦，也是昨天呢在翠上面有看到有翠有分享，然后他去这个宠物医院的时候呢，看到那个宠物的诊间都会有下一个这个要看诊的人的，不是人，的宠物的名字哦，然后他看到的是 King Chana 哦。就觉得还蛮可爱的，然后留言呢也是一堆很好笑的啦哦。我们今天就问大家呢，你的宠物的名字的由来是什么，或者是有没有听过什么很可爱啊很奇怪的名字哦。雅竹呢，他说我们家两只腊肠哦，一只叫妞妞，是希望他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的，结果呢他每天都闷闷的哦。不过呢倒是有一点很符合他的名字哦，走路的时候屁股很会扭哦，真的很妞妞哦。会不会他不太喜欢这个名字啊？好，另一只呢是比比哦，因为他是这个奶油色，又是唯一这种颜色，他妈妈生了4只哦，3只都是黑四目，他爸妈也是黑四目，只有他是全奶油哦。那时候就觉得他非常的可爱，也很特别，采取这个 baby 的笔字把它叠字就蛮符合 BB 哦，很可爱很可爱。大瓶子呢，他说我们家这只叫做欧贵啦，也很可爱，哎呦哎呦哎，真的那个狗如其名，狗如其名，真的蛮可爱的哦。Richley 呢，他说好像有听过周杰伦他养的拉布拉多狗就叫做拉布拉多。哇，那这样子的话，若以这个逻辑的话，我们家那只应该叫做三色波斯，好，三色波斯。好，再来是这个明德呢，他说小时候奶奶家里面有养一只狼犬叫做玛丽哦，以前在奶奶家呢，只要吃完鸡肉，奶奶就会叫我把骨头拿给狗吃哦，让它看它吃得很开心。后来才知道吃骨头对狗狗身体不好，真的是委屈狗狗了。哎，没错没错，那种早期呢，好像都会那个观念就是好像人吃什么狗就吃什么，有时候就认为骨头应该就是要给狗啃的啊。但是呢，事实上到现在大家观念也改变了，因为这个骨头呢非常容易碎，有时候他们一咬碎，他们那个狗的那个牙齿力道又很大，咬碎后的碎片呢会像那个刀片一样割伤他们的口腔还有消化道，碎骨呢也可能会导致肠阻塞还有胃穿孔，甚至于也有可能会窒息哦。所以现在大家观念应该养狗的朋友都知 知道不要给狗狗吃那个骨头。好，郑玲呢，他说我家的马吉哦，全身毛茸茸的，很喜欢躺在地上，然后身上都会让人家撸哈，然后就有一种原住民在打马吉的感觉，所以就取名马吉这个名字。哎，这个也蛮适合他，蛮适合他的，他看起来就是一坨这样子，白白的那个毛茸茸的感觉，好像真的很好撸哦。好，再来是江江呢，他说在台湾的韩国 YouTuber 的李银珠，他的狗狗是叫做屁股哦，这个蛮可爱的，蛮可爱。只不过就是一天到晚要喊屁股，对不对？屁股呢？屁股呢？屁股你在哪？其实蛮好笑的啦。文琪呢，他说是没有听过很怪的，但是我家的猫猫狗狗乌龟呢，都是取日本的动漫名哦，是侄女侄子取的。还有闹过一个永远笑话，以前刚养猫的时候不会分辨公母，结果我们家唯一的公猫叫做黑妞。会不会他也是那个就是一整玉足不足啊，黑妞黑妞。然后张布可能他说，我上次去公园看见有人用牵绳遛兔子，让我感觉到非常的 shock 啊！原来这个兔子也能够遛啊！我听过最酷的名字是我朋友他家的猫叫做哥吉拉哦，什么都遛，什么都不奇怪。然后那个猫叫哥吉拉，感觉会不会这个脾气很暴躁，很恐怖，一出来就那个，他当他踩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个猫脸猫头看着你，很恐怖哦。好，义军呢，他说没有养过宠物哦，台南天气出太阳。牛轧糖说呢，今天选的是第一企鹅最可爱。郑小美分享了早餐，还有娟娟呢，他说我家养的高山犬呢叫做哈鲁，那时候好像看到某一部连续剧里面有一只可爱又聪明的狗，很讨喜，就跟着呢叫哈鲁了哦。之前有一位阿姨呢，家里面养了一只斗牛犬，叫做阿布伊拉。她说每次去看兽医呢，因为和里面的服务人员都已经很熟了，一进去呢就会被很亲切的问候说：“阿布伊来咯，阿布伊来咯”，让她很尴尬哦。边走边指着这个斗牛犬跟，跟一边在那边候诊的人说：“阿布伊是伊拉哈，唔希望哈。”然后这个阿姨说呢，相较之下呢，她遇过一起带宠物来看诊的贵妇，养了一只呢叫做“碎当当”的贵宾狗。每次都听到服务人员叫着碎当当的主人里面请哦，想必主人当下听到应该很暗爽吧。诶，这个名字取得不错，碎当当的主人哦，这个就间接称赞到自己耶，不过也很像贵妇会有的那个心境。彩鱼呢，他说兔子小的时候呢有养过，然后从手掌大养到趴在地上四五十公分长吧，超级黏人的，总是窝在脚边。那时候呢它的毛好柔好软，有一天放学回家，妈咪说它往生了，也让我哭了好几天哦。会的会的，这个宠物离开其实内心真的会蛮难过的哦。英英呢，今天选的是 A 浣熊。他说我们家红贵宾狗狗叫做哈吉，以前呢有一只西施犬叫做马吉，都是这个领养之前就有人取好的，而且刚好都有个吉字哦。哎，对对对，好像那个都是希望那个吉利嘛，对不对？哎，吉利好像也是以前很早的时候狗狗也会把它叫吉利，对不对？好好古老哦。丽娟说呢，昨天有在电视上看到介绍，就是这个无鼠，就是飞鼠，小小一只，非常好携带，觉得非常可爱。养家呢给上一个蜜字哦，蜜无鼠，就觉得更甜了，真的是黏雕雕啊，像情人呢，这个随时跟你相伴的好个蜜友的感觉。对对对，好像他们就有个名称叫做蜜袋鼯嘛哦。好，卢子瑜呢，他说企鹅太萌了，今天选企鹅。佑胜说呢，最搞笑的宠物取名，我看过直接用别人的名字取的，因为有一只网红猫叫豆浆哦，对对对，那个我也有 follow， 他的饲主收养了另外一只猫，恶猫啦，就是叫俊荣，对对对，听说就是饲主认识的朋友的名字哦，所以呢一天到晚那边俊荣长俊荣短的啊、哦，那个俊荣好像也有曾经有带那个俊荣曾经带俊荣去。出去外面好像也是去那个宠物医院回诊还是怎样的，我有好像有看到一集影片是这样。 庄娟娟呢，她说企鹅走路摇摇摆摆很可爱，所以今天选的是第一。先前在家里面的去特宠看医生哦，医生家里面养只猫叫做袜袜，因为它的四只脚的脚底都是白色的，像穿了白袜一样哦，叫袜袜，非常可爱哦。可以可以，你这样形容就已经想到可以有那个画面了哦，那个脚都是好像穿袜子一样哦，白色的很可爱。 Kevin Lee 呢，他说有朋友店里养过的猫叫做老板，因为这只猫平常也不用工作，而且平常也叫不动哦。好哦好哦，这个跟那个大陆有一位歌手叫做老板一样哦，反正大家见到那只猫都要叫他老板。他说大哥养过一只柴犬叫做来福哦，平常在家都会叫来福来，所以呢好像每天都很有福气。是的是的，语言也是很有能量的哦，这样子叫一叫呢好像家里面都充满了正能量。Kitty Hung 呢，他说我们家猫咪就叫做恰咪哦，欸，所以他恰吗？他恰不恰？蔡琳呢，他说之前养过一只狗狗叫 Olen 啊，因为狗狗眼睛呢周围有黑色的圈圈，所以就叫做 Olen。 Olen 现在长得很大了，现在在亲戚家让人家照顾，因为长很大只能在比较乡下的地区来养。那也祝大家呢假期愉快啊。珊妮说呢，今天选是 C， 就是这个兔子，第一直觉就觉得很可爱。邓嫂说呢，有听过别人的宠物叫做幸运的，就是 lucky， 然后呢就是会带来好运哦，任何事都很顺利完成。对对对，早期呢很多那个土狗就是被人家饲养以后都会叫 lucky 啦， lucky 来 lucky 来，然后不然就是吉利，有没有？我刚说那个名字吉利，吉利真的很古老的名字耶。苗栗的小马哦说呢，我家柴柴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我喜欢的电竞英雄联盟的角色里面呢的约德尔人有一只角色叫做波比，因为波比的谐音跟波比很像，所以就为他取名为波比。哎，这个也不错哦，波比波比。然后慧荣说呢，我们家我大妹养了两只兔兔，二妹养了鹦鹉，兔兔和鹦鹉都很可爱，个人则是喜欢企鹅的萌样啊，所以呢今天应该是选企鹅吧。坤茂说呢，今天选的是 C， 兔宝宝。严格来说我家就有两个宠物，一个是我儿子，另外一个是女儿哦，家人因为有过敏体质所以不适合养宠物哦。好，再来是这个徐林月呢，他说我客户家之前有养贵宾狗，叫做菲菲，又叫做贵妃，要出去外面一定是坐狗娃娃车或者是抱着啊，因为他在外面只要一落地，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就会认为被丢掉哦，这个狗的那个幼时的心灵好像有可能有阴影啊。虽然没有发生过，但客户不知就让他落跑啊，落地啊，落地就他自己就吓到到处乱跑，可能也比较敏感一点点，结果就不见了。幸好隔天呢就被宠物店的店员发现，通知客户来领回，后来在外面就从来没有落地溜达了。还是他以前是公主投胎的，他虽然是女的但只喜欢女的，先生虽然是领他回家人但他只喜欢女主人，连带也比较喜欢这个家里面的女儿，儿子是全家人都不在时才会依靠的。那这只呢菲菲呢去年已经往生了，不过她年龄也算大，狗龄大概16岁哦，算是很可爱的小狗。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分享，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拉拉徐佳莹和阿豹 and Brandy 所合作的歌曲叫做切割。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2: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1: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2: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1: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2: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3: 北管西乐锣鼓齐响，生生不息。2026大西大喜，7月18号到8月6号热闹登场。以庆典音乐为主题，带你走进大溪传统百年庆典，体验文化走读、绕境与跨界展演。北管、西乐、龙阵、狮阵轮番上阵，唢呐与锣鼓声响彻街头，一起来大溪，感受最震撼的义阵魅力。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5: 华范礼仪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每位服务人员除了具备专业素养、通过殡葬服务的证照考试外，更注重礼仪师的人文素养。华范礼仪注重殡葬自主，长辈在世时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想法、宗教信仰或民族文化等不同角度，选择定定希望的身后事处理方式。生前契约、客制化服务、各种宗教仪式全方位规划，也有树葬、海葬、撒葬、植存的环保方式，事先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华范礼仪真心真意，安心托付。24小时礼仪咨询专线0800-800-818，0800-800-818，台中市北区学士路257号九楼。
6: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FM 92.9城市广播，Hello， 我是安心雅。

0: 好，一连两首歌曲呢也都是这个比较经典的作品啊，就是黄品源的英万龙港宽，还有呢就是当年啊就是跳上跳下非常灵活，然后有炸猛封号的李树泉的这个知名作品回。好，时间是11:32，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好，德国有一列呢 ICE 的高速列车哦，日前呢因为这个厕所的卫生纸用完了，列车长是临时决定在汉堡停车，亲自跑到附近的超市买回了三大包卫生纸哦。那影片曝光之后也引发了热议，网友是赞美他是真正的英雄，并且向解决问题的第一线的列车服务人员来做致敬。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上个周末，有一列呢编号 ICE2075 的这个高速列车是由观光胜地叙尔特岛呢开往柏林的途中，车上的卫生纸呢突然之间就全部都用光光了，为了避免呢乘客陷入窘境，所以呢列车长是决定让列车临时停靠了汉堡贝格多夫这一站，然后下车呢就跑到附近的超市去采购卫生纸哦。那社群媒体呢 Instagram 流传的影片也显示，列车长呢抱着三大包卫生纸一路呢快跑返回月台，再将卫生纸呢搬上了列车，列车才开始重新发车。德国铁路公司呢事后也向德国的媒体证实有这件事，那发言人也表示哦，由于当天临时有人员缺勤，列车在出发前呢没有完全的去检查那个正常的准备的物品，所以呢包括这个厕所的卫生纸在内的车上的备品都没有及时的补充。那德国的铁路公司也说明哦，列车长自行垫付呢购买卫生纸的费用将是由公司全额来报销，未来也将会加强来抽查列车的备品，以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影片发布之后呢也迅速的引发网友的热议哦，拍摄影片的网友直接呢称列车长是本月的最佳员工，也有不少的网友呢就是留言说他是很值得敬佩的哦，并且呼吁呢德国铁路公司要替他来加薪，也有网友呢借机替第一线的列车服务人员来发声，表示呢列车服务员对于许多问题并没有决定权，但是呢总是很努力在有限的条件下来解决问题，这点就是相当值得肯定的。因为呢近年德国铁路因为基础设施老化施工频繁，准点率呢也是很受到外界批评的，今年6月份呢更发生了无线通讯系统故障，全德的列车是一度停驶哦，导致大量的乘客受困。那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这一班呢 ICE 最后呢大约延误了45分钟抵达柏林，但不少网友呢就看到这样的消息哦，就觉得说为了让全车的乘客都有卫生纸可以使用哦，这样的误点是完全可以原谅的。拍摄影片的这个乘客也替第一线的列车服务人员来发声说呢，一个组织的运作呢不能靠手册还有这个 SOP 既定流程，更重要的是发生事情的时候有人愿意主动来承担责任找出解决办法啊。那这名乘客呢向这个列车长来致谢，感谢呢他这个凭着自己下去买卫生纸的这种投入，还有这个临场的应变呢，让旅客呢在当天都可以顺利的完成旅程。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放慢您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翁立友，这里是城市广播。

0: 播网。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2: 好的，时间是11:36哦。这边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正好说呢，我们家有一只狗叫妞妞哦，是以前还没有改名的时候呢，是叫豆腐的，是小姑姑取的名字。我妈妈跟他们觉得这个名字很难听，就后来改名叫妞妞。另外，小姑姑还有一只公的狗叫皮蛋哦。每次小姑姑都会取这种很奇怪的名字，所以应该小姑姑喜欢吃皮蛋豆腐吧？哈哈哈，就是一只叫皮蛋，一只叫豆腐啊。不过后来改名妞妞。妞了，陈轩说呢，这个堂姐的狗叫做美金哦，我们好像有位听众朋友也叫美金哦。然后他说呢，家族中我这一辈是美字辈的，长女或女长女长子的名字要取美美什么美什么啊。堂姐呢就叫这只狗美金，这样他就跟我同辈分，而且堂姐的小孩还要叫他舅舅。哈哈哈，堂哥的两任狗儿子都是黑到发亮的欧告啦，一只叫欧吉，一只叫欧A。我发现两只都有主题曲，像是热狗的《公园的欧吉桑》欧吉欧吉欧吉哦，还有五月天的《快张开你的嘴》欧 A 欧 A 欧 A。然后欧吉呢，去年前往狗狗星球了，现任呢是欧 A 啦，欧 A 欧 A 欧 A 哦，还有主题曲啊。霞飞哥说呢，吉利这个名字我狂笑了。30几年前呢，家里人送的一只吉娃娃就叫做吉利，真的是好古老的名字，是不是？是不是？王云说呢，学生时代有收养过一只呢同学家生太多的狗狗，我们是取名 Happy 啦，希望他来到我们家可以很开心哦，也带给我们全家 Happy 和快乐。 Happy 非常的聪明， Happy 其实也是蛮古老的名字，爸爸的车呢远远回来，他就认得爸爸的车身哦，会狂吠开心的呢跳上跳下来迎接爸爸回家。现在女儿呢在晴美认养了一只猫咪叫做辛巴哦，哈哈哈，狮子王是不是？女儿很喜欢狮子哦，常把辛巴高高举起，跟她说辛巴你是狮子你知道吗？哈哈哈，诶，猫也太可怜，她从小就要面对那种这个自我认同的一个问题，然后说真的有点哭笑不得哦。我们以前呢养猫养狗都是吃剩菜剩饭，现在花费多出很多，也要结扎、植入晶片，还有猫饲料、罐罐、猫砂，跳上跳下，脚趾受伤，都还要上宠物医院呢。而且呢，宠物都没有健保哦，费用比人贵。对，你点到一个现实上面的问题哦。明南呢，他说因为哈兰德的关系呢，我选择 A 浣熊，因为呢哈兰德最近回挪威的时候呢带了一只浣熊的标本回家。是的是的，明南也说呢，我们家养的博美犬呢因为毛色是奶油色的，帮他取名叫做奶球哦。有哦有哦，还蛮符合的哦。但是你取这个名字害我想要喝咖啡了，因为我有时候喝咖啡会加一点那个奶油球哦。雷克斯龙呢到底跟雷克斯兔有没有关系呢？雷克斯龙说呢，没有养宠物，听过有人把猫咪取名为碳吉哦，这个名字很好，因为大家都大碳吉啦，大赚钱哦，在台湾这个名字很受欢迎。詹先令说呢，说到古老的宠物名字，我们家小时候呢有一只狗也是叫它来福，对对对，来福 Happy 吉利，都真的还蛮古老的。周年物呢，他说忙了好久终于有空上来留言，我选我的生肖兔兔哦。你属兔是不是？他说1988年有一个连续剧，就是妈妈吉利小叮当，吉利就是毛茸茸的那只狗，就是刚毛猎狐梗啊，非常可爱。对对对，就是吉利吉利，难怪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印象哦。金亨他说呢，养过一只红贵宾，非常黏我，所以叫他 Honey， 但是我妈老是叫他哈利。然后梅话呢，他说选的是鹦鹉哦，我们家小型鹦鹉有9只，也养一只狗叫做嘟嘟哦，邻居都非常喜欢他。美如说好久没有上来，老公家养的狗叫做皮皮啊，皮皮皮皮也是那个古老的名字，还有一只呢叫做韩吉哦，就是这个番薯的台语，自从他们上天堂之后就没有再养了。我觉得狗真的是听得懂人话耶，因为邻居家养一只柴犬，他都跑来我家尿尿。诶，这是邻居教他的是不是？从此我儿子都叫他尿尿小狗哦，从不看没有看过他吠叫过，你喊他他还很 表白哦，不理你，不甩你。那天家外面有狗来大便，我看到他就骂他，他也不甩我。隔天早上从他家呢后门经过，他竟然还吠我，还追我，简直就是被他记仇了。哎，对对对，有些狗也真的不是很好相处啦。好，我们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继续来听到的是 Breeze 微风合唱团的歌曲 Just a Feeling。

好，这边还看到了 Angel Lee 说呢，我们家的蜜袋鼯就叫做可可，是看它颜色取的，本来是想要叫奶茶，但觉得叫可可呢更加顺口哦。狗狗是妹妹哦的，叫做阿布依拉哈，就是刚那个嘛，去那个宠物医院，阿布依来了。阿布伊利的还有这个阿布伊哦，他说因为很胖哦，又很会打呼的关系。哎，你这张这个照片我刚刚看好久，我在想说蜜袋鼯到底在哪里，哈哈，原来是在这个狗头上面哦，非常可爱。好，江江说呢，以前当兵的时候呢，在军营里面有养三只米克斯，一只叫妞妞，一只叫甜甜，一只叫八宝，所以呢就是妞妞甜八宝。喂喂，那以后是不是养两只狗，一只叫北海，一只叫鳕鱼香丝好了，北海鳕鱼香丝哦，也是好古老的这个零食哦。好的，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贺 The Crane， 他的新歌叫做客客气气，这首歌呢在讲那种男女呢有点暧昧哦，想靠近又不敢靠近，那种很矛盾的心态，我们来听这首客客气气。

听到是秀兰玛雅歌曲《冰岛渔夫》。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 SHE 的冰箱。那么也要祝福大家呢，有这个愉快的周休假期。下周一早上再跟 Fiona 一起来打勾勾，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说，爸比？
2: 爸比。
1: 你说，爸比？
2: 爸比。
1: 大声一点。
2: 妈咪。
1: 爸比。
2: 爸比。

0: 去哪里了？
1: 上学。
0: 去上学了。
1: 爸爸跳舞。
0: 爸爸跳舞哦。要跳什么歌？你要看梦想是不是？好。
2: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3: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4: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3: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4: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3: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4: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6: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7月17号，礼拜五 ，Happy Friday 啊！中午的12:07之后，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的节目了哦。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五的节目，礼拜五的中午，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海洋风又回来了哈、哦！任何跟海相关的歌曲呢，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所以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盖大楼的听众朋友呢，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哦。找到今天7月1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按照往例要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啊。今天7月17号巨蟹座，同时也是马来西亚歌手方炯斌的生日。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方炯斌的版本《遗憾》，同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阳音乐 A to Z。好，那今天现在应该 A to Z 的一开始呢，首先比的这边来推荐到的是轮到了英文字母 A 开头的歌手那这位歌手呢，他可以算是整个英国乐坛当中的天后之一，欢迎 Adele。

0: 来自于电影《天降危机》的主题曲哦 ，Adele 的歌声叫做《Skyfall》。那么 Adele 在21张专辑夺下了6座的格莱美奖的肯定之后呢，随即因为自己怀孕的关系哦，专心陪伴孩子退隐了歌坛。但是呢，就在粉丝声声的呼唤之下哈，2015年年满25岁的 Adele 呢，也推出他个人的专辑作品哦，专辑名称就取名叫做 25哦，这个25。那么在这次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 Hello 呢，在一公布之后啊，24小时之内就累积了2700万的一个点听的记录啊，当时呢可以算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记录。那么现在的 Adele 呢，在发行完30张专辑之后呢，他也宣告无限期的暂别乐坛，暂时都没有推出新专辑的计划哦，这也是让喜欢他的粉丝朋友呢是觉得还蛮可惜的。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25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Hello。
1: Hello。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抬起头，挺起胸，我们都是自己人生中的大人物。对于目标，想归想是不会有结果的哦，努力向前冲吧！大家好，我是欧汉生。
2: 好，那么紧接着西安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要听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B 开头的团体组合，同样是来自于英国哦。这组摇滚乐团的名字叫做 Bastille。

巴士底乐团他们首张专辑当中收录的好歌叫做 Laura Palmer。 那巴士底乐团呢，他们之所以取了一个这么有趣的名字哦，是因为乐团当中的灵魂人物 Dan Smith 他的生日是7月14号，刚好呢跟法国大革命啊，巴黎人攻占巴士底监狱的历史事件，同时呢也是法国国庆日是同一天哦，也因此呢巴士底乐团他们也希望在节奏跟旋律上面呢激荡出足以改变流行乐坛的听觉奇迹，才取名叫做巴士底乐团这个名字。那么事实上呢，他们在2013年的第一张专辑哦，也确实在英国乐坛呢造成了一股轰动，要来听到的也是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Pompeii。

巴士底乐团在2013年发表了首张专辑呢，第一个礼拜直接空降了英国金榜的冠军，同时也获颁白金唱片的销售认证啊。那么在第一张专辑的成功之后呢，他们很快的在隔年又再度发行了一张加强版的双 CD 的专辑，除了第一张专辑原本保留的完整曲目之外呢，另外再加了一个 CD 是收录了他们之前一些旧作品的混音作品，同时呢还加了当时的新歌，也就是继续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曲目叫做 Of the Night，同样是来自于巴士底乐团。

这个阶段呢，一连安排到的这个两个和声团体呢，都是彼得觉得哈，在华语歌坛当中呢，少数哈这个合唱非常厉害的男子团体。我们刚刚听到的哈，是来自 Tension 所演唱的《Tell Me Why》，以及继续又来听到的这一组呢，他们是有着血缘关系的 Yepes 蟑螂合唱团。这首歌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在 KTV 也挑战过这首歌哈，撕心裂肺的分手之歌。

0: 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分手》。
1: 这次说再见，将成永远，爱情和明天。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music and culture. Can you hear it?
1: 啊，没错，第一首歌进榜就自带满满的火药味哦，来自流行天后 Katy Perry 最新推出的浴火重生单曲 Watch Burn， 这次她彻底的黑化，回归到最擅长充满力量感的流行摇滚曲风，后续成绩表现如何，让我们继续看下去。With the

唱起酷啊恰力，在本周又带了一首狂野又犀利的怪潮风格单曲 Wink Wink， 虽然是卡位第九名，再度联手他的黄金制作拍档，打造这首融合了前卫电子跟另类摇滚的洗脑大作。

0: or flush the Thunder Mug. 103.5, The Wolf.
1: Your sister listens to the new Country 101.2.
2: 没错，金榜就是带灵魂跟泪水的，这位大家应该都很熟吧？恭喜山姆哥 Sam Smith 以最新单曲 My God 空降第八名，这也是山姆哥回归最纯粹、最直接泪点的灵魂抒情曲风。

0: Texas Best Outlaw。
1: Oh yeah， 北周丁西敏就是从英式带单飞，风靡全球的英伦男神 Niall Horan 带来一首松到不行的动感单曲 Taste So Good。这首歌展现了他越来越炉火纯青的个人音乐魅力。

0: girl, drop that ass deep down low。
1: 哦呀！恭喜女神卡卡以这首既圣洁又狂野的女性赞歌《Shape of the Woman》攻占本周第六名，这部搭配电影一上线就展现了天后的绝对统治力哦。卡卡用那最具爆发力的歌声，唱出对女性躯体、灵魂及生命韧性的极致赞美。

赛有个不变的定律，那就是每逢世足开打，总少不了天后下席拉的歌声。今年当然还是由他演唱主题曲，充满异国狂野诱惑的热辣节拍，副歌当中魔性洗脑的呆呆节奏一下，直接点燃全世界。

2024。哇，这首歌肩膀超久。第四名是来自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声音 Olivia Rodrigo， 这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Drop Day， 展现了这个小女生最招牌的流行朋克宣泄风格。

0: Revolution.
1: Back to the hits.
0: This is Revolution.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2: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3: Yo, 五十准备好了吗？本周第二名是永远走在潮流最尖端的娜姐马丹娜，江胜统的欧陆好事，以及充满未来感的重低音完美调配，带来这首舞厅必播的嗨歌 The Sensation， 充满能量的合成乐器节奏一砸下来，自带巨星气场的魔性嗓音，霸气告诉大家五十的规则，当然由娜女皇来决定。

0: my god， 泰勒斯一定有冠军的面相吧？不然怎么可以每一首歌都冠军呢？他为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推出后再度改写历史记录。这首歌不但是迪士尼开业百年来第一支空降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冠军的单曲，同时也让泰勒斯拿下他个人生涯第15首冠军单曲，真的是太强了。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礼拜五的中午呢，在空中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就叫做海洋风。任何这些歌曲呢跟海洋有关，或者是呢你听到这首歌就能够仿佛闻到咸咸的海味哦，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哥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7月1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哦。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是蔡依林的 Fish Love， 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2: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1: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2: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1: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2: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3: 青年求职再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7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上银科技及博特光电等60+4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5: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4: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5: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4: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5: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4: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5: 0800-800-818。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礼拜五的中午呢，在空中我们来听一下海洋之歌哈。任何跟海洋相关的歌哈，或者是这首歌呢，听着听着仿佛可以闻到海边咸咸的味道，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某些程度来讲，可能也需要考验一下大家的联想力哦。欢迎您继续的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找到今天7月17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一下热狗哈，这个 MC Hotdog 在2008年所发表的这首作品，歌名就叫做《海洋》。

这首歌融合了原住民的元素在里面啊，来自热狗狗哥所演唱的这首《海洋》啊。讲到跟海洋相关的歌曲，听众朋友，你会联想到哪一些歌呢？每次到了暑假，都会想要到海边去走走看看，对不对？那目前呢，来到了7月17号，彼得还没有时间安排到海洋哦，希望接下来有机会安排时间去看一下海边。坤威镇呢，蔡依林的《海洋之心》，邱小鱼觉得是拖拉裤哈、哦。这个《我爱夏天》这首歌，歌词里面有唱到要去海边，对不对？刘安修说的是张雨生的《大海》，以及Susan呢，周华健的《爱情》，海的水手，还有陈淑华的《海洋之歌》。詹志杰这位听众朋友呢，觉得是陈建年的《海洋》，以及曾慧玉呢，觉得是蔡依林的《海洋之心》。听众朋友，任何跟海边，任何跟海洋，或者是听到这首歌，你仿佛可以闻到浓浓的海边咸咸的味道，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八个大楼，彼得的粉专，7月17号的 LINE po 文，继续留言盖楼。

海洋奇异人最近呢也会上映真人的版本，听众朋友，你会进电影院去支持一下吗？彼得自己呢还在观望了，好不好？再问一下家里的小朋友有没有兴趣这样子哦。之前的小美人鱼要他们看真人版，他们都不太看的哦。Carlin 啊，最后听众朋友呢觉得是拖拉库的《我爱夏天》，杨林轩说是张学友的《深海》，以及蔡如美呢想要点周杰伦的《粉色海洋》，觉得天气热的时候呢去海边真的更热，然后这个山林之间呢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选择。然后呢再来宜萱想要点阿妹的青海，马淑芬呢则是要点自己的偶像哦，张雨生的大海。刚刚既然讲到了小美人鱼，我们就来吧。

林洋洋说本来要听阿令的海洋之心哦，结果刚才就播出来了，是不是很有默契呢？你说最近有去看真人版哦，超级好看，超级大推，跟大家分享哦，还有正面的评价出现呢，所以大家呢应该可以更放心一点去看了啊、哦。郑志龙呢，小点胡德夫的《太平洋的风》，听到这个歌呢，真的会让你想到台东的海洋，也附上照片哦，是在台东的海边拍的照片哦。感谢你的分享，梁淑明，小点《海贼王》的宾克斯的美酒。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林宥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中午的一点过十八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啊，收听今天城市in-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线上呢募集到的是任何跟海边哈、闻得到海味的歌，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今天彼得加盖的子题呢，来跟大家聊一下海散呢、因为毕竟呢，有的时候去到了海边，去到了海港，难免呢想要吃一下海产，对不对？听众朋友，你喜欢吃海鲜吗？如果有到海鲜摊哈、海产摊里面，你个人的必点两道就好，是什么呢？这个题目可能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回答，对不对？因为有的人呢可能不太吃海鲜，像彼得自己就没有很擅长，我讲没有很擅长吃海鲜，所以有时候到了那个海产摊呢，都必须要到老板娘旁边去点餐的那一种，我就会比较害怕一点点，因为没有相关的经验，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讲到必点呢，生鱼片跟炒海瓜子这两道，几乎 90% 都会有这两道了，这两道呢是我的必点。听众朋友，你去海产摊的必点是哪两道呢？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来留言，我相信呢应该会有很多很会吃海鲜的老饕们都有自己的口袋名单，对不对？陈文文想要听叮当的海的颜色，陈雅婷 SHE 有唱过爱情的海洋，以及尖消晃呢江慧有唱过大船入港大船入港。这个阶段呢，我们来欣赏一下小美江斐琪这首歌，叫做我心似海洋。

海洋风今天的主题呢，终于是你的主场了哈、哦！记得去年彼得有说过要做一个跟海洋相关的歌，终于等到了啊，等到了，结果你没点歌啊、哦，要记得点歌哦。钟明安大哥呢，感谢你的非常认真写考卷哦，张雨生的《大海》，王鹤棣的《海边探歌》，还有邓紫棋的《老人与海》哦，等等等等哦，感谢你非常认真的写我们今天的题目跟考卷哦，交了十几题哦，跟海相关的歌。Christine Shi 吴青峰有唱过《我们都拥有海洋》，黄秀凤想要点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哦，这个是娃娃金志娟。Tiffany Pan 呢，《少女时代的 Party》，以及张健这位听众朋友呢，《黑色比基尼》哦，这个是萧煌奇老师的作品。Sandy Zhen 还有许廷照，还有张世宗大哥呢，都是在线上听歌帮盖大楼的朋友。听众朋友哦，今天我们在线上呢，除了募集到跟海相关的歌之外呢，讲到嗨三打，你个人的必点两道，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口袋的菜单，好不好？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7月17号的 LINE po 文，持续等待大家留言。今天礼拜五，当然我们在线上也要盖到500大楼了。

这首歌搭配着影后一起来播出，相信有看过这一部戏的听众朋友呢，对于这个歌应该都蛮有印象的。告人的《从未见过的海》，火藤树胡彦今年暑假也还没有去到海边，在考虑这个周末可能来一下，应该是蛮热的吧，这个周末的天气。点播的歌曲原味觉醒的比基尼，方儿方儿听歌帮盖，赖雄珠也是， Emily Jane 也是听歌帮盖大楼的朋友，郭伟斌想要点彭羚的漩涡，是你今天想要点的海洋之歌。郑成功、王若琳有你的快乐，这个歌会联想到垦丁。 Angel Lee 则是要点播周深的大鱼。王孝祖加盖一首台语歌，快乐的出榜，想要点这个罗时丰大哥的版本。哇，这个歌呢过去在我们游览车的这个互动点播的范围当中变成必播的一首歌嘛，对不对？因为唱过的版本非常非常的多。陈明杰要点的是陈建年的《海洋》，曾俊凯呢也浮出水面来帮盖500了。那欧俊麟说呢，陈英杰的《嗨嗨零星》，因为家里的孩子呢对海鲜过敏，所以我们很少吃。吉比的自己呢也是海鲜过敏者，所以非常能够了解啊。但是海鲜这个东西呢，说来奇妙，不碰的人不碰，爱吃的人非常的多呢。真的惨

好，潘小勋说今天放飞小孩要去看雨哦，因为突然下了一阵雨哦，南部某些地方有在下雨，是不是？小点空。

讲到跟海洋相关的歌哦，其实这个题目呢，过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出现多次了啊，出现了数次。尽可能彼得还是希望可以播到一点点比较不一样的歌哦。艾丽君呢，台语歌《嗨伯龙》哦，是黄以玲跟郭贵宾的合作。然后呢，杨振义《特嗨郎》陈小龙的歌，《晴天》也说《伤心太平洋》，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有播掉了哈、哦。水燕闪舞、拖拉库的《我爱夏天》，还有周杰伦的《珊瑚矮》。瓦瓦罗、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跟金瑞阳的《飞向》啊，金瑞瑶的《飞向你，飞向我》，这首歌也非常海边的嘞。

来，有没有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哦？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加一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嗨三打里面的必点两道，好不好 ？Christine She， 因为不敢吃生鱼片，都要熟的哦，一定会点大虾跟鱼。小帅妹呢，说是生鱼片哦，沙西米咖黑啊哦。那张世宗大哥呢，一定点沙西米跟三杯小卷。郭涵涵，生鱼片哦，这个海鲜餐厅里面必须的，可能是九层塔蛤蜊之类的哈、哦。那家人呢，都会点。硬席啊鹅啊、哦、来配饭是不是宜轩也说是沙西米跟海瓜子那不就跟我一模模一样样吗、哦、王云是小卷、哦、这个很老啊的美味 Q 弹好吃还有沙西米郑景大哥呢把是沙西米跟生蚝那林家园呢也是沙西米跟鹅啊汤、哦、然后再来呢浪小伟沙西米跟凤梨虾球对、哦、这个凤梨虾球呢我们家一家四口也都蛮喜欢把是家五宵啊呢那郭伟斌呢龙虾必点蔡珠梅说是虾子跟三杯中卷还有没有听众朋友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你的嗨三打里面必点两道的口袋名单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7月1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了杨正义也说呢综合海鲜粥好像不是每一家嗨三打都有卖海鲜粥的

对不对？还有三鲜小卷、曾群凯炸鱼卵跟鱿鱼饺、黄 Sonus 炒海瓜子跟凤梨虾球，谢文琪呢，凤螺、海瓜子、雷阿巴、胡椒蟹，还有鱼蛋、哦、全部都是你们家的最爱，点太多了啦。

这首歌呢，歌名虽然没有出现海边的海哦，但是呢，透过这首歌曲，如果有看过《海滩男孩》这部日剧的话呢，你的脑海当中都会浮现好多海边的画面，对不对哦？剧中的这两位男主角反町隆史跟主演内丰呢，最近都有作品回归哈，像是反町隆史呢，他的 GTO 哦，最近呢又要再度回归了哈，未来日本台好像七月底要演了。然后呢，主演内丰哦，最近呢有在 Netflix 当中的《气体人第一号》里面呢演出一个角色哈，这个角色呢他把自己给扮丑了哈，变成一个小混混哦，还龅牙，就是大家你如果不讲，你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主演内丰的那种形象哦。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突破性哦。

0: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好，中午的1:43，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这个念着大家的海产摊的口袋菜单，哇，这个念着念着，是不是又让很多的听众朋友，因为刚好今天礼拜五嘛，对不对？哦，下班之后啊，或者是明后天要赶到海港去吃海产了，有没有？谢耿杰呢，曾经从台南到富冈渔港去吃海产，哦，当天来回哦，也曾经呢，还有东港渔港去吃生鱼片跟海瓜子的哦，哦，感觉这是一个对于海产非常有热衷的一个人，对不对？真正的三杯中卷跟咸酥虾，郑慧君呢也是沙西米跟原味的川烫活白虾，那再来呢，圈圈令是生鱼片跟五味章鱼，以及这位听众朋友呢刘安修，沙西米是必备的哦，还有鹅啊汤，因为女儿呢也超喜欢吃鹅啊汤的哦，超喜欢喝那个鲜味的鹅啊汤。小吴呢，能席亚类必点。杜莹莹说，身在美食宝地的台南，两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选哦。平常必点的是胡椒凤螺哦，红雷，还有三杯中卷跟烤七里香或者是鸡翅哦，这个七里香或鸡翅。热炒店也是有的，一家雷阿爸哦，炸银鱼酥炸鱿鱼圈哦，太多太多了，念着念着肚子都饿起来了呢。

如果有去到海边不用开车的话呢，手拿一瓶啤酒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享受，对不对？来自于佳佳跟冯毅的版本《蓝色啤酒海》，怡轩帮盖600哈。那海洋风呢说，生鱼片是大人爱吃的，小朋友爱吃的呢是凤梨虾球跟炸鹅阿苏。郭小燕亲哥帮盖哈，小吴哦说500大楼了是不是？加盖个海绵宝宝哦，是谁住在深海的大凤梨里？这个完全也是跟海洋相关的歌曲，对不对？红糖糖亲哥帮盖哈，海产店里面必点的是炸银鱼，还有炸啊不是炒海瓜子。然后呢，王俊显帮盖500及彭玉纯这位听众朋友点播跟海洋相关的歌曲呢，是詹雅文的《深情海岸》。通常呢，我们的互动点播的歌曲哦，都会分头、中、尾三个阶段，中间呢通常都是抒情歌的时间，尾端彼得就会把节奏慢慢的给加上去。毕竟接下来呢，我们要迎接到的就是连续2天的周末假期了哦。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啊，当然礼拜六日要开店的服务业的朋友，你们辛苦了。来欣赏到的是 Coco 李玟《爱琴海》。

好，沈信宏说是炒饭，其实呢我们家也是必点炒饭跟炒面，因为毕竟家里的两个孩子对于海鲜类好像也还好，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呢孩子的饮食习惯我自己觉得啦，好像都是跟着爸爸妈妈的，如果爸爸妈妈常去吃海鲜，小朋友就会比较喜欢吃海鲜，如果爸爸妈妈没那么喜欢海鲜，好像家里的孩子就会受到影响，这是我的解读。蔡琳呢说烤鱿鱼跟海瓜子，王孝祖海瓜子跟龙珠，张麒麟是炸鹅啊跟烤虱目鱼肚，谢秀月呢蛤蟆还有烤中卷，那 Angel Lee 呢虾子跟银鱼，哇好多人喜欢银鱼，银鱼是不是那个长长银色的然后可以卷成一卷的那个吗？方英福酥炸肥肠跟龙珠，郭浩俊酥炸肥肠咸蛋苦瓜，这个应该是热炒店必点吧，陈正昌胡椒凤螺跟花生炒丁香鱼，这个配啤酒真的刚刚好哦。

好，听到的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跟海洋相关的歌曲哦，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蔡琳帮冲最后的尾楼。那陈瑜呢也说，任贤齐有唱过《绝望的生鱼片》哦，《绝望的沙西米》有这样子的歌是不是？白嘉玲海产店必点的是炒饭炒面哦，因为你自己不爱海鲜。王云六百家哦，那习佩平呢今天也扶出学妹来听歌，帮盖大楼。郭小燕也是哦，感谢大家的帮盖。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五月份经历过一场大病哈，那日前呢，他也正式宣告复出哦。接下来呢，要来举办演唱会了，恭喜温岚！听到了歌曲呢，来自于温岚的《热浪》。那再来要来送上的也是一首 disco 曲风的作品哦，来自陈奕迅的《要你的》。那么在听歌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的同一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下午的2:01，今天礼拜五 ，Thank God Friday。放假前也要励志嘛，我觉得这励志很好用，不是只有工作有学习才需要励志，放假也要励志，因为你可以好的来犒赏自己，冲一下吧。让我们一起下午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哦，城市舒服雷。

好，因为排到这首歌曲，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其实 why not 放假休假，其实也可以很励志。卢广仲同学的歌《励志论》。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2: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1: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4: 每年暑假都是血液募集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校园捐血活动暂停，加上民众安排旅游以及天候不稳定，也让血液库存面临了严峻考验。中部地区每天大约需要1800袋血液供应各医疗院所使用，目前各血型都急缺，医疗用血压力持续增加。为了确保临床医疗不中断，台中捐血中心呼吁符合捐血资格的民众踊跃挽袖捐血，以实际行动守护生命，同时也鼓励家长把握暑假，陪伴年满16岁的孩子一起参与公益，从小培养关怀他人的精神。提醒民众捐血前请携带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并保持充足睡眠，避免空腹，以确保捐血安全和品质。更多的捐血资讯以及固定捐血定点，可到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如果你的回忆时代当中有张雨生，有七匹狼，这首歌曲应该也会跟着很想呐喊的哼唱吧。永远不回头，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年呢，他们的人气也非常旺。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的版本。

往前冲，我们都想永远不回头，但有时候回头回首是好的，一点点好啦，就看一下自己的一步一脚印，或者呢有一些些的这个比较，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些的觉察，都还算是可以的。但是真的是往前冲，神圣决定之后那个方向，那个对的感觉，那就真的就真的是直冲下去吧。好的，那今天的天气上是有一会儿晴一会儿雨哦，像在这个南台湾我就有遇到这样的情形，有一点点搞不太懂，原来还是一样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哦，就是气象署呢也针对了12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哦，尤其像南部地区啊、新北、嘉义、宜兰山区哦，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呢如果有出入的时候呢，多加的注意小心。这12县市的一个大雨特报呢，这个范围包含了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还有你看台南市，另外还有高雄市、屏东县及宜兰县。

0: 雨啦，真的很过分呢。
1: 下雨天让人狼狈匆忙，但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脱雨衣安全帽，别让你的方便变成别人阴影的大便。
2: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0: 好奇怪哦。
3: 哎，对啊，我们离远一点啦。
4: 不，他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曾从玉在妥瑞症发作时并发无法自主控制的秽语症。现今社会对于多种精神疾病以及罕见疾病并不陌生，但却也不这么熟悉，所以有更多患有不同疾病的朋友们等待社会能够用理解来取代误解。我们学习培养同理心，让整体环境更加温暖贴心。
5: 我是妥瑞斗士曾从玉，虽然我患有妥瑞症，但我也有不妥协的人生。从玉邀请您与城市广播网一起关心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独特的存在，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4: 城市广播网邀您一起面对神经发展线患者与罕见疾病患者，能够多点耐心和热心，让台湾社会充满着爱与温馨。
2: 西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6: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2: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6: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2: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6: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2: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6: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叮当跟陈华的一个合作之远道而来的我们。先聊下午的2: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位空中进行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定频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971。我们再来看呢，有关天气方面的一个消息哦，那听说呢又要形成一个短命台哦，就是它的发展环境呢不是那么的好，它的名称呢叫做红霞，这是位在关岛东南方的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呢今天下午就会升级成为台风，不怕是一个短命台哦。那另外呢，关于呢这个气象方面呢，就是专家也有说了，今年的圣婴现象会持续的增强，几乎呢会延续一年哦，到2027年初春之前吧，圣婴现象呢有95%以上的发生几率哦，会延续一年。对台湾的影响呢，包含了什么？就像我们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一会晴天会雨天呢？就是午后的对流呢会更加的不稳定。那另外还有极端的这个延时降雨会变得比较多，秋天的台风。秋台的活动延后可能性会比较大，还有呢最后一点呢会让我有点强台的比例会上升， OK， 稍微的来注意一下。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台湾真的很好耶，是这个水果王国，一年四季都有很多好吃的水果，尤其到夏天呢，水果真的好多。不过呢，这一种大家可能知道，但是呢比较少吃到，但是一旦你接触过，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口感还有营养价值都被你一口一口吃进肚子里哦。那每年的七八月呢，这种水果就是我们台湾的水果之中的红宝石，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红枣哦。一般我们大部分都是吃那种比较干的红枣啊，煮汤啊，还有这个中药的药膳食补等等。今天介绍则是新鲜的水果，而且呢吃起来是甜甜脆脆，然后又有水分，让你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对身体也是非常好。今天呢非常难得哦，有一些量来推荐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红枣达人公馆乡农会的林佑师总干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林总干事。
3: 大家好，我是公馆乡农会总干事林佑师。
2: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漂亮啊，然后那个又很年轻，
3: 常常吃红枣，
2: 对不对？那我们那个苗栗哦，算是在公馆乡是唯一产红枣的地方，算是也是认证的啦，哈。
3: 是，
2: 对对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苗栗公馆乡，然后这个红枣发展的那么好？
3: 苗栗的公馆是全国唯一栽种红枣的这个红枣产区哦。那我们的产季大概就是在的七月中旬左右，大概产季两个星期左右
2: 哦，两个星期左右。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那为什么这边产的好？是因为红枣是怕水的一个作物。
2: 嗯。
3: 那我们公馆这个那个石墙村，就是红枣的产区这个地方呢，它是排水非常良好的砾土，
2: 嗯，
3: 而且我们临近的那个雪山山脉，它那里吹过来的风也有助于我们的红枣若授粉，
2: 嗯，
3: 那再接下来是我们公馆的川龙郡，我们的灌溉水源很清澈，嗯，所以我们这边的环境其实是还蛮适合我们的红枣来生长。
2: 是，所以在这边这个苗栗公馆乡哦，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履历的一个验证，是不是？
3: 对，我们在推广红枣的时候呢，我们都有辅导我们的农友做契作，那这些契作的农友呢，都会鼓励他们做产销履历的验证。
2: 嗯，
3: 那在契作的那个，因为我们农会有申请那个农业部的经营专区，所以所有出来的红枣都是经过契作的，然后做过教育训练，我们的农友都会有依照我们的要求去做施肥跟做一些栽种的模式。
2: 嗯，
3: 那特别的是我们在检收的时候，我们还会做农药残留的检验，要确保它是411种农药的未检出，
2: 嗯，
3: 我们才继续进行后面的分级检收包装。
2: 嗯，好像在这个101年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就是申请一个卫福部公告的一个也可以同时提供食品使用的中药材之一，这个红枣的部分，公馆上红枣。
3: 因为大家都知道红枣干，大家都比较常拿来做当做药膳啊，或者是食补的红枣干。那因为公馆乡农会做红枣干的那个产量哦，其实在全国的红枣干里面大概只有3%，
2: 嗯，
3: 其他的几乎都是属于进口的红枣干。
2: 是，
3: 那我们农会在辅导农友做红枣的产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还蛮鼓励大家来吃新鲜的红枣。
2: 是是是，真的我这个以前呢都不知道有这个新鲜的红枣，我的从小到大我印象就是那种红枣干，然后就是妈妈什么煮鸡汤啊，或是煮什么，像我们女生来会补一下嘛，
3: 泡个红枣茶。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直以为说红枣本来就是红枣干，还不知道它是水果可以吃哦。后来我接触到就是公馆乡的农会也有来推广这个新鲜的红枣这个鲜果，吃下去真的是很好吃，就是
3: 甜甜脆脆的，
2: 脆脆甜甜，然后它还是有点水分这样子。
3: 对，
4: 因为这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连续这么多年呢跟大家来推荐哦。那我再吃一口了哈，再来描述一下这个，嗯。真好脆，

0: 它就是有一股清香哦，嗯，好好吃哦，真的。
1: 它吃起来有点像苹果的口感，
0: 是。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1: 那其实红枣的营养价值，大家如果当食补的时候，它就是温补的一个作用嘛。
0: 嗯。
1: 那新鲜的水果的话呢，我们比较是属于它的维生素 C， 摄取它的维生素 C 当成水果来食用。
0: 嗯。哦，就是它维生素 C 好像也是那个前几名的耶，算是百果之冠耶。
1: 对对对，它的维生素 C 还蛮多的。
0: 是，然后另外它还是像是什么蛋白质啊，还有钾、钠、钙、镁等等的矿物质也是非常丰富的啦哈。总而言之呢，就是我觉得吃红枣呢，也是会让我们自己这个维生素 C 补足了以后呢，也是青春美丽的感觉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也为大家就是准备了红枣鲜果，那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说，这次的这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1: 今天我们跟那个城市广播电台推出的这个组合呢，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的红枣都是严选嘛哈，然后严选之后呢，我们都是一斤一盒装，那这次推出的方案呢是一箱，一箱里面有八盒，
0: 哦，八盒就是等于八斤，对不对？
1: 对，有八斤。然后再来呢，我们这次的组合价格呢是含运费的，那优惠的价格是1680元，
0: 1680元，然后八斤直接带回家，
1: 而且全程是低温宅配。
0: 啊，好好好，
1: 因为这边也要跟听众朋友说的是，我们的红枣啊，它的检收的标准除了刚刚说的很严谨之外呢，
0: 对，
1: 我们会希望它有一定的大小，然后三分之一的转红色，再来我们会测它的甜度都会达21度以上。
0: 哦，哎，那算是很清甜呢。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也鼓励那个听众朋友买回去之后呢，其实冰起来吃是更好吃的。
0: 对对对，
1: 对，因为冰冰凉凉的，然后又脆脆甜甜的，它会让它的甜度更风味会更好。
0: 嗯哼哼，哦，所以就是那个直接冰起来，然后晚那个什么吃完饭以后来一点那种，算是那种
1: 对，一口接一口，
0: 一口接一口，真的又脆脆甜甜的，相当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哦，跟公馆乡农会哦，也就是我们全台湾呢，就是唯一红枣鲜果的一个区域，把他们的这个产量拿来分配给我们听众朋友，然后是一盒里面有八斤，对不对？然后这是八小盒哈，然后是1680啊，那这次的量好像也是应该一下下就会没有了吗？
1: 哎、欸，就是鼓励大家来尝鲜这样子哈。因为它的产季大概就是这两个星期，之后都会把它做成红枣干。
0: 嗯哼哼哼，
1: 对，
0: 哎、欸，像哦，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吃完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晒。
1: 哦，对对对，因为这个是100%的国产红枣嘛。那如果没有吃完的红枣，新鲜红枣呢，其实你在太阳底下晒个10天，就会像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红枣干是一样的。
0: 欸，自己做比较卫生呢。哎、欸，其实之前呢，我们有推荐给听众朋友，当时哦，你知道也有一听众朋友一次就购买好几组，
1: 他就
0: 是、
1: 啊、对对对，
0: 他就是自己
1: 制国产红枣干，
0: 他就是一边吃那个鲜果，然后一边呢自己把它制制那个红枣干啊，他真的是内行的，内行的哈。好，所以呢，这个今天给大家的就是呢，这个一盒呢一共有八斤的这个红枣鲜果。哎，像是你们以前呢，就是会不会把它做另外的什么甜点之类的？
1: 公馆乡农会其实也有很多红枣的加工产品，
0: 是
1: 就是也会把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做成红枣巧克力
0: 哦，
1: 然后熬制好的红枣茶，
0: 嗯、哼哼
1: 然后今年的话呢还很特别，我们做出了红枣的浓缩液，就是浓缩好的红枣，然后直接吃了以后可以就是增加自己的体力这样子。
0: 嗯、哼哼，
1: 然后另外我们也有做红枣皮酒
0: 哦，红枣还可以做啤酒，
1: 对，就是希望让红枣不是感觉很遥远的感觉，是能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0: 嗯、对，我觉得红枣真的是好东西啦。那大家可以先从这个红枣鲜果来尝鲜一下哦。那电话号码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29。0800600929，一共是这个八小盒哦，一盒是一斤装的，然后呢带回去八盒，1680-0800600929，0800600929。那像是你自己平常在家里面也常常吃这些
1: 对，红枣鲜果产季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农会的员工，几乎就是鲜果当零食在吃。
0: 哎、欸，这个当零食蛮好的、欸，对啊，因为上次推荐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自己买了好几盒，
1: 是，
0: 然后下午茶的时候，哎、欸。那个很多我们同事他们一吃以后就发现这个当那个零食真的是一口一口都停不下来，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苗栗县公馆乡哦，他们是全国唯一专业栽植红枣区哦，因为条件得天独厚呢，所以他们的品质是特别好。要吃红枣鲜果，就要认明公馆乡的红枣鲜果。那今天呢，特地有农会跟我们电台做一个推广，所以呢，给大家就是电台的优惠价格，八斤只要1680，也含运费在其中喽。快点拨打电话哈，0800600929，0800600929。组数有限啊，错过就再等明年喽。0800600929，0800600929。也非常谢谢我们公馆乡的这个总干事哦，林佑师总干事，谢谢，
1: 谢谢大家，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听众朋友，红枣素有天然维生素丸之称哦，富含维生素 C、铁质，还有多种矿物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台湾呢最知名的苗栗公馆乡的红枣鲜果，因为呢土壤气候呢适宜生长，品质优良，成为全台唯一的红枣专业区，加上干净的水质哦，孕育出黄金比例的红枣鲜果，果实饱满，口感清脆又香甜，散发淡淡的天然果香，还有微甜滋味。每年七到八月呢，产季相当的短哦，错过只能再等一年。建议朋友们呢，买回去冰起来更好吃哦，还可以做不同的创意料理，也可以自制卫生又品质好的红枣干。今天电台的优惠组合是一小盒一斤装哦，一箱有八盒，也就是八斤的组合，一组1680，包含运费喽。组数有限，快点拨打0800600029，0800600029。
1: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2: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1: 还好有他们，
2: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4: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5: out，
4: 泡水车
5: out，
4: 调表车
5: out，
6: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4: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7: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8: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城市广播网 FM 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十连发。

台湾的夏天多雨潮湿，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好，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有所变化，非常的高温炎热，然后局部地方呢还是有发生大雨的一个几率啊。参考的高温，白天32到35度，那像是这个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山区、花东地区可能会飙出36度以上的高温，还是一样携带雨具来备用，还有呢，千万别漏掉了防晒，多喝水。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我是徐佳莹。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2: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3: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4: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3: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4: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3: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4: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深呼吸，吐气。
6: 好，下课，谢谢大家。
7: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6: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7: 樱桃？
6: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7: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6: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被空运来台哦。
8: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9: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我们来看这本书跟好好爱自己有关。长期以来呢，我们不断的在推广或提倡好好爱自己。好好爱自己呢，你是不是把它设定成为只有爱自己的好呢？不是哦，是要全面的爱自己，包含了你的不完美。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呢，大家都一样，几乎呢，有时候都会讨厌自己。自己的不完美啦，自己的失误啊，责怪啊，不满意等等。那你怎么去处理面对这些负面情绪呢？你会觉得有啊，大家都有在教，就是转念啊。除了转念呢，有时候转念是刻意的转，有时候转念呢是很好很轻松的转，比较呢平静的转。那对于那种负面来袭的时候，除了转念之外，你有没有想过，不一定是要直球对决啦，就是去了解它，也接受它哦，然后才能够去找到陷入负面情感的原因，再来呢，你才能够更有能力的去爱自己。这本书很妙，对不对？小爱来推荐，来聊聊。出版社是大田，作者是余佐美百合子，书名是《如何爱你的负面情感》呢？好，自我显学，一个探索。你现在对自己了解吗？了解多少呢？你对于你的感受可以表达又有多少呢？有时候真的会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到底要的是什么，对不对？而你可能也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呢？如果只是靠着就是刻意的去转正念，效果不竟然很好，对于呢那些正常发挥自然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愤怒的、恐惧的、自卑的、无力感的、无价值感的，你呢除了要接受它之外，你可能呢还要去知道为什么才有能力呢好好的去解决它。我们来看一下，这可能一般人呢都也还蛮有同感的，是如果你懂我，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知道我想的是什么，我什么都不说，你应该知道我到底真正的想法，或者是帮我做决定，因为你就是我肚里的蛔虫。没有哦，现在人应该没有在探讨，或者呢会非常的认同这样子的观感哦。当我们因为处处替别人着想，而呢有时候你会虚弱心力交瘁的时候，你可能会抱怨 murmur， 大家怎么都不体谅一下，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这么累了。这个议题呢，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很容易对最亲近的人，家人、情人、好朋友，这种关系亲密的人产生的情绪。比如说呢，我们常相处，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好歹你也应该知道你的老公想什么，你的女儿、你的儿子想什么。还有呢，像妈吉啊，还有闺蜜啊，我们的个性想法这么的相似，所以你一定也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这么多年的同学，这么多年的朋友，我没有明说，你应该也知道我的想法吧。很常听到有人这么说，搞不好你自己也这么想，对不对？你会不会也曾经用关系亲密来当做一个借口，不想好好的表达你自己的想法，或者呢你自己应该要主动的去表达善意的时候，觉得啊不用说啦，反正对方都知道。尤其哦是那种负面情感的时候，往往就会觉得像我们会说啊，报喜不报忧啊，就是能逃避的，能避开的，能不想说出来的，但是你又很期待，希望他能够明白我很酸，我很苦，我很痛。书里头说，无论关系再怎么亲密，每个人的心依旧是独立的个体，这个必须要很清楚明白。而且情感跟情绪都是瞬间的产物，如果你平常就没有机会把握机会好好的表达你自己的感受的时候，真正遇到状况的时候，你可能会让对方呢更不知所措，也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明白你的心意。作 作者就举了一个例，他说他过去跟交往的对象产生口角的时候，对方就说哎，你好歹 也应该要察觉到我的感受吧。他呢那时候只想要反击，他说你不说出来的话有谁会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你心里想什么，这好像很理所当然对不对。但是呢作者他说他气消之后才开始回想平常的互动，他有没有很主动的或者是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感觉跟感受呢，结果发现没有耶，那不就是跟他交往的对象一模一样吗。虽然心有灵犀一点通是非常幸运及美好的事情，但越是亲密的人我们越不应该疏忽或跳过，平常就可以好好认真的自在的真实的说出自己的感受，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平常有练习，激动的时候呢至少还是敢说的，必须要畅行无阻的沟通才能够对自己好，对对方也是好的。因为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原则理念，无论关系再怎么亲密，每个人的心依旧是独立的个体。你想要再进一步的好好的爱自己吗？更清楚的用很棒的一个方式，适合的方式来爱自己，这本书呢推荐给你参考看看，大田所出版，作者是呢宇佐美百合子，他的书名如何爱你的负面情感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2: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1: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2: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5: 青春不迷惘，健康不迷航，由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主办，城市广播电台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短影音对嘴挑战赛正式开跑。只要你是涉及南投县或就读南投县内各国高中职的在学学生，就能报名参加，以指定的音档发挥创意进行对嘴创作，上传影片作品，不只有机会拿奖金，还有可能成为社会及劳动局下一支电台宣传广告的代言人。即日起到8月16号热烈征件中，无论你是拍片达人、嘴型神人、搞笑天才，还是正义勇者，这一次用你的创作拒绝诱惑，用行动守护青春。想了解活动详情，快上城市广播网官网或南投儿少站的粉专查询，或拨04-2266-9888转826，用影像说出态度与青春。以上为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6: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7: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8: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7: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9: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7: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10: 大王，你怎么了？
11: 看一下喉咙，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9: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12: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13: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4: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张信哲的歌曲三十好几，下午的3:27。小爱跟微粉跟第二次相约的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2:00到5:00，我们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诚实舒服雷。接着呢，我们来看几则讯息哦。首先呢，身体健康很重要，不管你是二十好几、三十好几、四十、五十、六十好几。好，那大家也都知道，那国人健康呢，这个首要的一个危险因子哦，就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癌症了。那其实台湾整体癌症的死亡率呢是有下降的，但今天看那个讯息。有四大癌症的死亡率不减反增，就是乳癌、射护腺癌、子宫内膜癌以及卵巢癌哦。但是呢，这个四项癌症的一个死亡率呢，如果是在其他国家，像是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澳洲，都呈现了下降，只有台湾呢是逆势上升哦。对此呢，癌症希望基金会呢就有特别的提醒跟提出的呼吁哦，就是希望能够各方，包含了像政府，稍微的来注意一下，补强防治癌症的一个策略哦，希望能够达到癌症死亡率降低1/3的目标。好了，现在谁最开心呢？就是有放暑假的人。对，放暑假，因为以前呢，你会觉得暑假真的大部分都是放空放懒耍废啊。另外我还想到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就是去探亲，有没有？可能会常常去阿公阿嬷家或是爷爷奶奶家。但现代人觉得呢，因为暑假的时间蛮长的，如果呢就是都是放懒放松的话，不是那么的好，因为会错失了一些学习的好时机哦。而且呢，也要预防一下，如果时间放太久，那忽然开学啊开课啊，就是身心上的一个什么收假症候群，调整可能不是那么的顺。所以呢，教育部也是确保学生暑假学习不中断，所以有推动了夏日乐学计划，而且这个班别呢开的蛮多的，1861班哦。他当然呢还是会着重在一些学习，避免过于就是失落的一个情形，但不是那么的严肃的课程哦。他的课程呢主要还是让大家呢还是 有一种放假很轻松啊，很快乐，也可以学习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哈，这个占比比较轻松多元的，比如说像是这个语言啦、科学啊、机器人课程等等。而且呢也很贴心的这个措施，就是像偏乡弱势家庭不用花大钱，也可以让孩子来过充实的暑假。这有兴趣有意愿的呢，就可以呢上网去查询一下你们家的孩子适合学什么呢，或者是他本身有想要学些什么呢。好，再来看到呢，因为暑假也是旅游的旺季哦。这一两天呢，朋友都一直会 cue 说怎么办怎么办，我想说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事吗？他说一个人跟团的出国旅费要变贵了。有时候我想说，小米，这是不鼓励大家独旅吗？独旅有两种，一种是 自助的独旅，一种是跟团的独旅哦。那跟团的独旅呢，以后如果你呢就是没有办法哦，就是找不到人哦，比如说同性别的一起就是住宿的话，以往呢都会说啊，不然跟导游同住一个房间。但现在呢就是像雄狮旅游、可乐旅游，甚至还有一个东南旅行，他们也跟进了，宣布从9月1号开始领队不再跟旅客配房了。就是如果你是单人，就像我说的，就是跟团的独旅，单人报名没有办法配房的话，就需要安排单人入住，这个就要补差价。其实有时候补差价补得蛮多的，有时候会哇塞，这预算呢你可能就会要再增加了。而且不管像是你要去哪里，日本、韩国、东南亚短线，或是欧美长程全线啊，这种团体的行程就会实施领队不配房。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还蛮可以理解的，因为呢这个领队他就是要处理很多很多旅客们的一个事情哦，到了晚上还是要持续处理哦，因为这个就是伙伴旅客们的问题真的是大大小小杂事很多。据说呢有些领队根本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叮叮咚咚的，然后都要迅速的解决。然后如果你是跟当中的这个
单就是单人的哈这些旅客一起住宿的话，你想说我都已经忙了一整天，晚上呢在住宿的时候应该就是要非常的解放或拥有私人的隐私哦。但他毕竟还是你服务的旅客，是不是就觉得有点尴尬？没有办法那么尽情的放松。然后我觉得呢，这个是有必要去考量到的。但你不要以为哦，只要你是那个什么跟团独旅哦，势必呢都是要补这个很有点吓到的那种单人的一个差价。其实呢，他最主要的是还是会先就是考量大家，就是也许呢你一个人报名，或者其他地区也刚好是有一个人报名，他还是会进行配房的，希望尽可能呢这个提出需求配房的话，如果有配到的话呢，就是同性别的旅客你还是可以就是入住双人房，不用补差价。但如果最终呢没有办法配房成功的时候，你就要依照行程的规定去补足单人房的一个差额。其实我觉得对，就是你自己可以去好好的这个评估一下，然后这个不管是你是旅客的感觉，或者是你是领队的话，对于那样子的一个需求跟住宿的品质呢，应该就比较可以再提升一些。

0: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1: 什么啦？
0: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0: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2: 哦，有通融。

0: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1: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近零排放绿生活。
2: 强心笑，病毒细菌远离我。
3: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2: 老师说要常洗手，才不会得肠病毒啊。
3: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肠病毒哦。
2: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3: 宝贝，你最棒了。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四到九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微方面消息。首先呢，这个大阵仗又可以让大家好的期待，就是乐天桃园年度指标活动辣年糕趴，今年呢移师到台北大巨蛋举行哦，时间是落在7月24号到26号三天的一个盛典，而且呢特别邀请到都是那种顶尖级的舞王接力登台。第一棒揭开序幕的是呢这个唱跳天王小猪罗志祥，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登上乐天桃园主场舞台哦，当然是要带来像演唱会等级的精彩演出。第二天呢哦，前阵子也来台湾开唱，好，他就是传奇天王。我觉得 Rain 啊，陆陆续续来台湾呢这个登场开唱的一个几率呢真的越来越高了。第二天的一个重头戏就是 Rain 啊，他真的是属于那种亚洲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人物哦。你可以看到呢，这个非常厉害的舞蹈风格，还有舞台的掌控力，然后还有呢，看到非常厉害练出来的身形啊。再来呢，压轴7月26号登场的是，这也是很厉害的舞王，他是泰明。那今年四月份呢，写下了韩国男 solo 艺人首度受邀这个 Coachella 音乐节单独演出的历史记录哦。这礼拜呢，进行活动的有姑姑吕思伟要进行他的维他命 G 新专辑的演唱会，而且呢还力邀了这个团体Unus 担任嘉宾。他说呢，从团体嘛，好到单飞。一直呢变成唱跳歌手，多半都是独自演出，然后舞者呢就要配合他的走位，虽然有时候呢这个一嗨起来还是呢会记错位置。那这一次又跟团 Lunas 呢一起来进行，不晓得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有点期待又有点紧张。也有很多人关心他新专辑演唱会啊，已经是进入倒数阶段了，然后希望大家呢可以练好歌。为什么？因为呢就变成了他的最佳提词机。这礼拜的活动还有血肉果汁机哦，在这个要登场台秋季担任压轴，然后每次回到家乡台中呢，就一定会献上就是台中的代表歌曲哦。那这一次台秋季呢活动呢，有这个日本乐团，然后还有康斯坦的变化球，还有来自于香港、泰国、卢森堡的这个音乐人呢，多达有91组艺人呢，就在明后两天，对，18号、19号，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轮番登场同乐。台南也有将军吼的活动，等大家一起来哦。这个黄伟晋呢，8月2号登场，他说呢也非常向往在海边开唱的感觉，可能就用不着大的电风扇了，对吧？然后也可以就近来台南的，一定要品尝必喝的牛肉汤跟传统米糕。而另外的一个团队呢，像是公馆青少年也是，那其实有两天在这个台南的将军渔港登场，而且有不一样的主题哦，包含了昆生大团拜跟将军到脑泪。你还可以看到像是 Arkis 啊、163 Versus 啊，还有王燕威等人的一个演出，那另外还有精彩的烟火秀。刚有聊到这个谷谷的这个演唱活动呢，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呢是这个 Unus， 他们呢也推出全新的专辑，我们要来听一下他们这一首歌曲《One on One》。这首歌曲呢有特别被网友推荐，说在大概是2分27秒的时候，是看啊看 MV， 不是光听歌，那种展示的一种很特别的日本武士风情，蛮好的。而这首歌曲呢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他们一路以来哦，就是面对一些的质疑跟评论，太酸了哈，这维他命 C 太酸，酸过头的话呢就要用101 101来证明一下。那他们也宣布哦，8月15号在台中圆满户外剧场进行他们的活动。Let's hit the, let's hit the, let's hit the.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好，我们今天的四点钟过后聊的互动话题呢，讲一下，你认同睡觉是稍微的让你不难过解决解除难过最有效的方法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我们今天要来互动了，微粉第二次跟上来。今天聊的互动呢，我参考了引用了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的图示哦，很少哈、能够看到呢这个编辑群非常简单利落的，就是给这么一个答案，不然都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不一样的一个星座人有怎样的一个反应哦。好，他就非常的单一化，直接的告诉你难过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唯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睡觉。好，针对这个话题哦，至于你现在啊，你会认同吗？那如果真的去睡觉的话，你的状态又是如何呢？好，难过的时候该怎么办？唯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睡觉。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应该是设定说，你难过的时候有可能是面对现在的一个困难，你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好，想不到，暂时还想不到更好的方法啊。再不然呢，就是已经去试着解决了，但是结果还是不如你所预期。也就是说呢，这样子一个状态之下，你很难过，可能已经是束手无策了，然后要怎么样去消化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呢？好，也许他建议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睡觉。为什么睡觉是最有效？他至少呢，它可以呢让你好暂时的就是补足你的体力，你需要休息，你需要放松。所以呢，它唯一的建议最有效不是说呢去解决方法，其实呢那个解决方法呢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哦，应该都不是。好，任何的方法都不是，比如说大吃大喝、去 shopping 花钱、去旅行等等，难过去睡觉都不是说因为这样你做了这件事情事情就会被解决了。 No， 只是可能就是需要一个转换，让你重新有机会忽然想到更适合的资源去运用，然后可以呢把事情呢再来降低最大的伤害，或者就是调整你的心情重新去看待它，说其实好像也没有这么的大不了齁。但是还是会说希望能够怎么样哦。好，那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哦，说来看看你有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吗？你有尝试过吗？然后你的状态是什么呢？我自己觉得虽然这个对我的观念来说还是就是狗臭屁哦，为什么？因为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所以根本说最有效的方法真的是狗臭屁。但是我已经哦，年纪越大你越来越会去认同，你束手无策的时候你还能怎么办？就是尽量不要折磨自己了，不要再为难自己了。虽然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获得解决，或者是如你所愿，但你可以让你的心好好的沉淀一下，平静一下，平稳一下。所以我觉得当有这样子一个认知之后哦，虽然它不尽然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我好像会使用它的几率是蛮多的。啊，不完呢，有没有啊？不然呢？好啊，那就睡觉。所以我觉得不是完全的认同它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我好像愿意去使用它的几率可能会变高。那如果使用它的几率变高呢，我的状态是如何呢？虽然呢我就是很被人羡慕的那种三秒睡，但遇到呢心情有这么大起伏难过的时候，你说要三秒睡可能也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状况。所以呢如果我真的就是我束手无策啊，不然真的就是选择躺一下睡一下之类的，我的状态是什么呢？我呢有可能没有办法三秒睡，但还是可以睡得着，只是呢睡很少。你呢，有认同难过的时候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睡觉？如果真的有睡了又休息了，你的状态又是如何呢？来交流一下吧。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2: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1: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3: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4: 青年求职再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7月份系列征才，邀集西平精密、上银科技及博特光电等60+4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消费视窗，
5: 外出旅游，你的车子面对阳光曝晒该怎么办？就让桑马克 XC Max 系列隔热膜成为你爱车的新伙伴。桑马克 XC Max 系列隔热膜独步全球，超微纳米技术有效阻挡热量和紫外线，让你在行驶途中享受最舒适的环境。这款隔热膜的视觉效果非常清晰，不会影响到你的驾驶安全，在日夜驾驶中都能轻松看清路况，行车更加安心，更具备高效的防爆功能，能有效降低意外时玻璃破裂的风险。桑马克 XC Max 系列每片隔热膜都是精心打造，品质保证。桑马克 XC Max 众多型号任你选择，请务必到授权经销商安装，确保产品真实可靠。桑马克隔热纸欢迎大家先测试再贴膜，服务专线04-2701-3525 2701-3525。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7: 好，来看一下我的 Dears， 我的微粉跟我交流一下，就难过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会有所认同哦？就是其实睡觉呢是还蛮有效的，但是睡觉呢真的如我所想的话，你要睡得很沉稳，睡得很久哦，我觉得真的连我3秒睡都已经很有难度了，我相信其他人的难度有可能会更高，但不尽然哦，搞不好有些人呢真的练久了，他觉得这是很有效的方法，他就觉得好好的睡，好好的这个休息啊，之后呢再来看要怎么去做下一步，怎么去走下一步，也有可能，对不对？搞不好我们今天呢会得到不太一样的一个答案哦。好，首先来看一下耿杰，耿杰说呢他并不是认同，并不认同呢难过的时候呢就去睡觉就是唯一最有效的方法，而且呢他的状态会是什么？睡不着，睡很少，你看吧。好，那另外陈梅说呢不完全认同，那他的状态呢会睡得着睡很少，诶，跟夏乔薇一模模一样样。因为有时候呢你心里头真的非常悲伤难过的时候，其实在棉被里哭一哭发泄一下可能会睡得更好，对啊，那睡起来呢眼睛就会很像蚕宝宝，就是那种很重，然后会觉得吓到，然后会觉得很酸。这时候的紧急急救法，这稍微的延伸一下，紧急急救法呢就是把汤匙放在那个冷冻库，放一下下哦，不要放太久哦，放太久的话会伤眼睛伤眼皮，就稍微的让它这样子有点冰凉凉的感觉，然后去敷你的眼皮，不要强压硬的按压式，稍微的轻碰轻碰轻碰，那个会比较减缓肿胀的程度哈。然后为什么会讲得这么顺呢？就是做起来很有效，也是常做，然后做起来很有效果，所以就可以推荐一下。的确，哭一哭发现有时候哭一哭就累了，你知道眼睛累了就很容易闭上哈，闭上的可能就会睡，但是真的会那个时间会睡得很少，或者呢没有办法睡得非常的沉稳啊，这个。被别人搬走你可能也都不太知道。好， Tina 说呢双鱼座的他难过的时候没有办法睡觉，睡觉绝对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哦，因为呢根本就是睡不着。好，再来看到霞飞，霞飞也是不太认同这是唯一最有效的方法哦，但他的状态会是什么呢？睡不着。我还好，我跟陈梅是睡得着，但我们睡很少。他呢更辛苦，辛苦的是什么？已经睡不着了，要不然就是睡很少，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就是有一点像那种心如刀割。 而且我让我想起来谁的至理名言啊，就是那种像这个被美工刀这样子一刀一刀一刀的刮，哇塞超痛的，光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想象呢就非常非常的痛，就是辗转难眠，那也会睡很少，因为呢你在难过的一些空档当中，你还是会想一些 ABCD 方案，然后也会试着去这个安慰自己，我就说应该没有那么糟吧，应该没有那么糟吧，有时候用这样子自我催眠的方式啊，就是比较能够助眠，可以睡好一些些啊。另外如果你的身体上的难过，不是真的所谓的心情上的难过，身体不舒服，可能是感冒啊，用药啊等等之类的哦，也不是说睡一觉就好啊，可能就是稍微的有体力之后，还是要赶紧的对症下药，还是要赶紧的去找医生看诊一下，好吧？好，再来看到呢，义军呢，认同哦，好，之前好多彼得不认同难过的时候最有效的方法是睡觉，好，义军呢目前出现了哈，这独排众议，而且是他觉得认同。去睡觉很好啊，而且他的状态呢也很棒，就是睡得着 OK， 非常的佩服跟羡慕了，现在轮到我三秒睡就可以羡慕别人了。好，宜萱呢，宜萱觉得 NONO 难过的时候睡觉绝对不会是最有效的方法，并不认同，而呢他自己显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睡不着啊，然后呢睡很少很少啊。好，蔡琳呢不完全认同，那偶尔也会认同一半一半，有时候可能会自己催眠自己说好吧，我就睡一觉吧，睡一觉之后呢很多的烦恼或者事情不顺你意的那个 part 可能就会随风飘啊。啊，他的状态呢应该就是浅眠的小睡，小休息一下是睡很少。而另外一种方式呢，有可能不是用睡觉的方式来这个解除哦，来转换，就是看电视、玩游戏，然后哭一哭，发泄情绪。但我觉得你选择那什么看电视是蛮 OK 的。为什么？我不是说看电视会非常的开心，那有时候呢，就是有声音，看电视的那个声音。好，为什么我们就是有时候下班回去啊，就看电视就会睡着，把电视机关起来，你反而就会醒来，就是那种声音的状态之下，也许有感觉比较安全感、安心的一个 feel。所以看电视呢，不知不觉可能也会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1: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4: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3: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4: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3: 哇，脆又清甜哎。
4: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3: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5: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1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6: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7: 哎，老公，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钱包啊？我找好久都找不到哎。
3: 哎，我们刚刚去缴电费不是还拿出来用吗？你要不要再找找看啊？啊，在这里啦。
7: 哎，对耶。哎，天哪，钱包怎么缩水变小了？
8: 想要解救你缩小变小的荷包，就从节约用电做起吧。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拔掉长时间不使用的插头，夏天调整冷气温度在26到28度之间，搭配电风扇使用，让空气流通。选有节能标章与环保标章的家电产品，改变生活习惯。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节约用电。
9: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第二座窗台的风景变了，落后了。大雨特报的警戒范围的确在台南有，不晓得您那边如何呢？如果越接近下班的时候啊，就是因为雨的一个状况啊，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小心跟安全好吗？刚刚陈梅说呢，我那个什么退兵的方法啊，不是退兵，是那个就是应该叫什么冰镇啊，冰镇哭红哭肿的眼啊，冰镇法要善用，不是就是非常粗鲁的或冻很久的，没有，就稍微的冰冰凉凉的，大概就是你自己去默数，大家都会默数到十、十五、二十之类的。然后呢，那个冰镇的时候，冰敷，冰镇冰敷的时候，你就可以对，把自己当成呢这个汤匙咸蛋炒人哦，感觉心情会比较快好一点点哦。大概就是不可以重压，好吧，轻轻柔柔的冰敷、冰敷、冰镇，很快呢就会比较复原，然后这种眼皮呢不会很肿，不会像蚕宝一样，然后呢就眼神也会比较光彩一些些哈。好，来看一下哦 ，Dios， 你真的认同？就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个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编辑群很决绝的说，难过的时候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睡觉。真的吗？你有认同吗？啊，睡觉的一个状态又是如何呢？好，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好睡得着，但是呢真的不像日常的睡那么的饱满，然后就会睡得比较少。蔡英雄呢，答案看起来应该就是不是那么的认同哦。那他如果呢状态是如何？状态呢是这个睡不着，然后呢睡得很少。好，再来看到是多福呢不认同 ，no， 怎么可能？好，会睡不着，而且有时候呢还会就是越想越委屈，还会偷偷的哭。对，有没有觉得躺着那个？我自己觉得躺着哭的几率好高哦，我就难过的时候，因为它很容易就滑下来。如果你是站着的话，我自己个人这样子想的，我站着的时候好像还可以去 hold 住，不然你可以学那个花泽类，有没有倒立起来？这真是高难度除非你有那个练一下健身啊，练一下瑜伽啊，都稍微的暖身哦。那我真的觉得，如果说是躺着哭的话，那眼泪超级不能够克制的，而且很顺很滑，就这样子滑下来了。越想越委屈，就会偷偷的哭。好，世宗说呢，认同哦 ，OK， 我们那次出现认同的已经那个义军不孤单，不是只有单独的一票，有两票。世宗也觉得有效的方法呢，真的去睡觉，非常的认同。他自己的状态呢，虽然想睡，而且觉得很有效，但是呢，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入睡，会睡不着，然后呢，睡不着翻翻又转转，辗转难眠之后呢，就可以起来出去买东西，分散注意力。好，文琪觉得呢，他不会认同睡觉是唯一的方式哦，尤其巨蟹内心的 OS 小剧场呢会翻来翻去的哈，就跟你翻身的辗转难眠是一样的，他会想说到底怎么办呢？到底是怎么了嘛？哈，这样子一直想，其实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入睡的，睡不着的。正好呢觉得 no 不认同的。那如果呢真的是想要休息睡觉的话，状态是什么呢？睡不着，睡很少。睡更多，这是有一种打架的状态嘛？正好，好睡很少又睡更多，这个我有时候不太能够理解。好，平常啊，它有分那个平日跟假日。平常的话就睡很少，因为可能固定，你还是要把心思放在工作当中。假日的话，因为可能没事，假日可能就会睡得比较多。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哦，尬的。有时候对我会被一些第二次的这个交流好分享，有时候会打结一下，睡很少又睡更多，这是丽云的状态呢。丽云是不太认同的 ，no， 状态是呢睡不着，然后睡很少。我觉得睡不着睡很少，真的更加辛苦。还好我有睡得着，但是真的比起平常啊，真的是那个量跟时间度哦，那种饱足的程度真的是少很多。恩静觉得呢，并不认同睡觉是难过的时候最有效的方法哦，而且呢，他的状态会觉得睡不着，睡不好。除非哦，他可以相信问题被解决了，
我觉得如果相信问题被解决了，大家应该都可以睡得着，也不会睡不着睡不好，然后睡得少了，对吧？ OK， 真的心情上影响睡眠实在是有太大的一个分量跟影响力了。所以呢，这个小熊布鲁斯的这个编辑群说最有效的方法真的去睡觉，有时候会跌破大家的眼镜哦，因为太难过了，你这样子躺着，然后呢很容易让人家没有办法入睡，而且呢常常的会纠结在心里头，这样怎么睡呢？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3: 好，先聊一下我的4:37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听其他的。我一本第二次来说说，难过的时候最有效的方法真是睡觉吗？你认同吗？那睡觉的状态是如何呢？睡得着，睡不着，睡得少，还是呢睡更多啊？啊，台南，对，变天之后就下雨了。陈梅说桃园好像目前还是大太阳是吗？但王云跟我说台中有一点点的乌云，而且呢他待会要去听民歌演唱会，不知道会不会下雨。你没有办法早知道跟天知道好不好？还是呢备伞、哦、带着伞备用一下，那也待会呢去听民歌演唱会的时候心情也要很愉快哦。然后可能那个天气上的一个关系，也许呢就是要匆匆融融的这余裕呢时间抓浪一点比较好。那待会呢这个如果下雨的话呢，南部地区的第二次记得好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好，朱梅说呢，她并不认同睡觉是最好的，就是让难过呢可以好好的过去啊。她自己的状态是什么呢？睡不着，然后呢睡很少，难过的时候几乎都是会哭啦。有时候真的是，如果说要讲说你可以睡一下休息一下，可能真的就是哭着哭着就睡着了，比较容易入睡。好，再来呢是小珍，小珍不太认同睡觉是难过最好的解方。睡觉或许可以暂时远离啦，但醒来之后感觉还在，真的，这是当然的，没有说睡一觉问题都帮你解决好了那是有神仙教母吗？他自己的状态呢，铁定是睡不着跟睡很少，因为脑袋就会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尤其呢比如说大部分的人如果有那种睡眠障碍，有没有

睡眠品质呢不是那么的好，尤其是浅眠，很容易呢，这个风吹草动见牛羊，不是，就是有一些些的一个惊动，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睡。郑小美说呢，她不认同难过睡觉是很好的方法。好，真正说。不太认同，哎，是睡觉是唯一最有效的方法嘛？他自己的状态如果是睡觉的话呢，铁定难过的时候翻来覆去左思右想东想西想，而且很容易就是想着想着就是会越难过，自然就会越睡不着，所以他的状态当然是睡不着啊。

0: 景宏说呢，不太认同睡觉是最好的方式哦。那状态是什么呢？就当然睡不着啊。睡不着之后你要干嘛？就是找寻其他的方法，唱歌啊，大吃大喝。小怪难过的时候，不管是心情上来讲，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真的就是会想要休息，躺床休息一下。如果真的再觉得身体上负荷不了的话呢，自然就会吃一些用药物来帮忙，当然就是也是遵照医嘱的指示，就会坚持来吃一下特效药舒缓一下下。但有时候很妙，虽然是特效药可以舒缓，但呢有时候你那种心情上可能是大过一切的翻转，就会睡不着。小美小美心情难过睡觉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很有效，当然是不认同啊。而且呢就是很惨，我们就说睡觉的时候躺着的时候呢 落泪的几率更大，你看想着想着就睡了，然后呢难过委屈的时候不是想着想着就哭了，然后呢委屈难过的时候也会哭，除非哭累了才会睡着。那我觉得呢它就是一个另外一帖处方，有没有？它是需要有那个辅助的一个力量，哭着哭着睡着了，眼睛很累了，很酸了，自然而然就会稍微的松一下，就会让你睡。雪丹说呢，他认同，认同睡觉是还蛮不错的，难过的时候呢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啊，但是 but 睡不太着。Angel 并不认同，处女座的他呢一定会反反复复纠结来纠结去，打结来打结去，就是千千结啊，所以是睡不着。Luna 说非常认同哦，认同的部分又多一票了，认同哦，难过的时候去睡觉好不好？但是状况是哦，不竟然是如你所想的那么简单，他觉得睡觉是不错的很有效的方法，但是就自己的状态呢会睡不着，而且呢睡很少。好，王云觉得不太可能啊，是难过的时候选择睡觉真的是太违背了。伤心难过的时候会很想哭，然后躺在床上哭，泪水滑落枕头不舒服，所以要用坐着或站着，让痛快的哭好不好？痛快的哭呢也许还更有助于睡眠，是吧？但是如果说真的难过的时候想好好的休息的话，他的状态是那种睡不着的。你的爱情我在今年东京的夏天，不竟然睡觉是绝对最好的方法，但我觉得发泄用哭的是很好，然后自然呢你就会变成撞到了撞到我的console好痛。好，就自然的状态就是呢你哭累了就会睡觉，一样是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些休息的状态，而且哭累了睡会睡得比较着，不会说一直想反而睡不着，对吧？好了，假日要平安，待会回家要稍微的注意，因为有些地方下雨了。谢谢 Dears 今天的互动，我们下礼拜再来上线。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 See you and 再见。
1: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2: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3: 谢谢你，年轻人。
4: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阶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5: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4: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6: 北部90.1，
7: 中部92.9，
8: 南部97.1，
9: 城市广播网。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FM92.9。大家好，我是小雨。
1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0: 哎，菲比，你看，淑芬姐刚刚一接到家里的电话，又脸色发白冲出去。哎，她最近为了照顾生病的公公，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呢。
7: 对啊，我昨天看到她在茶水间还偷偷掉眼泪。她现在每天上班，一边还要担心家里，听说晚上根本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0: 啊，再这样下去，淑芬姐自己也会生病吧？长照家庭最可怕的其实就是照顾者往往为了顾全家人，把自己的心理压力缩到最小。哎，最后自己也撑不下去就倒下了耶。
7: 对啊，照顾者也是人，我们再找机会跟他提一下，也许可以帮他申请政府的喘息服务，让他能喘口气。
6: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电话线上呢，今天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的医师，欢迎黄茂轩医师。
12: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轩。
6: 是，那很多家庭当中呢会有失智失能或者是慢性病的长辈，身为照顾者呢常常会把自己放在最后面，然后全心全意的来照顾。想要先请问一下黄医师，照顾者其实也是会生病的，对不对？
12: 对呀，啊，其实照顾者也是人，
6: 压力很大，
12: 他长期，对啊，压力很大，长期压力没有被处理好的话，其实也是会生病的。而且照顾者真的是很常会被大家忽略，因为大家就觉得生病的是那个生病的人啊，
6: 对
12: 啊，能照顾他，你怎么也会生病呢？就很容易被忽略。
6: 嗯哼，
12: 那其实照顾者他其实承受的是更长期的压力。它不光只是那个照顾上面那个体力的负担，
6: 是
12: 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的，包含什么？包含心里面的压力，担心他会不会照顾不好啊，或者是家里面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家人，他们家人跟家人之间可能有他们之间的故事，会有他们之间的冲突，这个是没有办法被说出来的啊。长时间的照顾的时间的压力、经济压力，或者要照顾生病的人，那他这个照顾者可能就没有办法有收入，他没有办法有稳定的工作，
6: 对，
12: 所以经济会有压力。特别是在照顾失智长辈的时候，那个压力常常不只是在帮妈妈吃饭，并不光只是在陪他洗澡、陪他就医，而是比如说妈妈有可能失智的长辈半夜不睡觉，半夜睡不好，重复一直问问题，或是那个情绪起伏很大，担心东担心西，拒绝你的照顾，甚至有一些失智的长辈受到一些精神症状的干扰，他会甚至会出现言语或者肢体的攻击行为。
6: 哇，
12: 那照顾者每天都在应付这些根本就没有办法预测的状况，那很容易就会出现情绪的耗竭。
6: 是，那我继续想要请问一下黄医师哦，那身为照顾者的自己呢，最常出现的一个心理的状态有哪一些呢？
12: 对啊，我们来细看一下临床上面我比较常观察到的有什么。第一个就是疲乏了
6: 啊，
12: 因为真的是很久，因为要照顾这些，不光只是失智，刚才我们有提到的，有时候是失能，有时候是慢性病，
6: 对，
12: 这个不会是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月就会好的，有时候都要用年，好几年来计算，所以长期下来就会慢性的疲乏。那比较常出现的症状像是会睡不好，我就会觉得啊，我都绑在旁边，我都没有自己的时间，我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情，久了就会觉得每天都在被消耗，甚至我有病人会跟我讲说我没有自己了，我看不到我自己，我消失了。
6: 对，
12: 那第二个常见的心理状态就是罪恶感啊，很多照顾者可能会觉得啊，刚才妈妈啊她这个样子，我回她，我回嘴，他回过头来，我就觉得我怎么可以这么不孝，我怎么可以这么不耐烦，那我好累，我好想送他去机构，可是送他去机构这个念头是不是就抛弃他，我怎么可以这样想。
6: 对，
12: 但这些感受其实很常会出现，但要提醒很多的照顾者，你有这个感受，有这个想法，但并不代表这些想法反映的是事实。
6: 是
12: 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很常出现的就是一些情绪的反应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会生气，会忧郁，
6: 对，
12: 会焦虑，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心理状态的变化。
6: 是。那听黄医师这样子介绍下来我想呢，家中有长辈需要照顾的这个所谓的照顾者，应该都会与有戚戚焉。那黄医师这边呢，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这些照顾者呢？
12: 好啊，我像这个其实真的是每天的门诊都常常会遇到。
6: 一定哦。
12: 对啊，我都会跟家属讲说，照顾啊，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赛跑的一个工作，并不是把一个人自己燃烧，烧到最后烧到没有了，
6: 真的，
12: 而是要一个可以撑得久的一个系统，要把它拉出来，
6: 那
12: 这个可以撑得久的系统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家人之间的分工，
6: 对，
12: 要有喘息，要能够休息，能够有医疗的团队跟社区的资源都能够加在里面，所以可以分几个步骤，第一个要知道就是要更了解失智跟失能这件事情。特别是失智，我们要知道失智长辈会有很多的反应，其实他们并不是故意的。我常常都跟他们讲，长辈生病，他们不是故意的，他们这么爱你，你们是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小孩，不太会故意找你麻烦。
6: 对，
12: 就算是有那个，其实很多也都是症状。如果他们能够理解这一点的话，那照顾者就会比较能够减少自责跟愤怒的情绪。再来在照顾长辈的时候，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固定的照顾流程，那比较可以减少冲突啦，因为在一个固定的生活环境、有规律的作息里面，长辈比较容易有安全感，那他们相对应的行为跟情绪的症状就会比较少。再来最重要的就是要使用外部资源，
6: 对，
12: 不要自己在那边硬撑。那这几年政府也有提供很多很多的资源，像我们的长照3.0，目前正准备要上路，
6: 是
12: 啊，所以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像什么，像是日照，像是长照的居家服务，甚至是喘息服务，还有很多的照顾者的支持团体，就非常建议照顾者要尽可能的保留自己的基本生活，每天一个小小的一个秘诀，就是每天至少保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哪怕是10分钟、15分钟也好，
6: 是
12: 喝个咖啡、洗个澡，能够出去走走一走，转换心境、转换环境，都有很大的帮助。
6: 是，就陈竹刚黄医师跟大家讲的呢，其实照顾真的是一个长期的而不是短跑赛，是马拉松赛事所以呢，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自己支持下去。那当然自己的休闲、自己的放松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呢也请听众朋友特别的注意啦。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正心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轩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12: 不会，谢谢大家。
6: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12: 拜拜。
1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7月17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Anrace。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首适合迎接周末的歌《风光明媚》，这是动力火车的版本。那这个周末就安排去个风光明媚的地方走走吧。

0: 오하이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6: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5: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6: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5: 0800-800-818。
7: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8: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7: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8: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7: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8: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这是 BAD 在2000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不安静》当中收录的经典抒情 R&B 歌曲《如果你在这里》。那其实那个年代的男团真的非常流行唱抒情 R&B， Energy 也唱过同曲风的抒情 R&B《某年某月某一天》。

Y Z Energy 某年某月某一天。好了，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各地天气高温炎热。那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未来一周就是7月17到7月23号，大多是偏西南风的环境，天气呈现温度闷热，而且迎风面有雨，各地下午午后大雷雨的典型夏季的天气形态。那特别是周日还有下周一，午后雷雨的范围会比较广泛。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That's right。
3: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4: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3: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5: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6: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7: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6: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7: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6: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7: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9: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8: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9: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8: 80年来，
9: 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8: 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10: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这是文慧茹的新歌《来不及想你》。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陈零九的《请你别爱我》，描述在一段关系当中感受不到爱，只剩下无效沟通跟刻意伤害的时候，真的啦，就应该要放下，不要再欺骗自己，继续在这一段无效关系当中哦。好了，那今天可能很多朋友准备要舔歌是不是？不过不好意思哦，艾瑞斯今天家里有事休假，所以我们下个星期再来点歌哦。

来自陈零九，请你别爱我。好的，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台铁公司今天宣布，因应暑期密集的出游人潮，并且决定提升疏运期间整体服务品质。从8月1号起到8月30号为止，西部干线 EMU3000 型在周五到周日呢会停止贩售自由座的车票，改采全车对号座的模式营运。那为了兼顾旅客当天的搭车需求，乘车当天呢会在各个车站的窗口还有自动售票机呢限量发售2000张无座票，就是没有座位的车票哦。那除了六车的腾云座舱之外呢，其余车厢都是可以搭乘的哦。好，那接下来是疾管署公布了国内新冠疫情持续升温，第27周呢新冠门急诊就诊人次呢是达2811人次哦，比前一周上升了 34.4%， 而且已经连续五周攀升了。那预估8月中下旬呢单周就诊恐怕会冲破5万人次哦。那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指出，最快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还是呼吁民众尽量要戴口罩而且接种本剂疫苗哦。好，那接下来是鱼，真的是日常家常菜哦。那巫都教母谭敦慈呢日前也在节目中分享自己日常最推荐食用的四大神鱼，首先推荐的首选呢就是青鱼。青鱼的 Omega 3含量极高，一片呢就含有4000多毫克，人体一天大概基本只需要500毫克，所以它 CP 值非常的高哦。那再来就是秋刀鱼，烹调的方式除了干煎跟烤之外呢，谭教主啊，哦，谭这个谭老师啦吼，他也推荐用酱油慢火卤到骨头都化掉，就可以连骨带肉一起吃哦。那再来就是台湾鲷鱼，物美价廉而且没有刺，是高 CP 值的家常蛋白质来源。那最后呢就是柳叶鱼，同样也是富含 Omega 3哦。那谭老师也提醒说，尽量避免食用像是尾鱼、鲨鱼、旗鱼，还有鱿鱼这种大型的掠食性的鱼类，以避开因为食物链顶端所累积的重金属风险哦。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2: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1: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3: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4: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3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7不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3: 3倍7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4: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6: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5: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6: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5: 哇，脆又清甜哎。
6: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5: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7: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1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8: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蔡依林的《甜蜜蜜》。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17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通女神阿瑞，
1: 我是交通哈宝宝哈德。
0: 好，那我们现在关心交通新闻呢。首先呢是彰化县今年1到6月的10大肇事路口就出炉了，
1: 对，
0: 那其中呢有8处集中在彰化市，那另外呢2处则是分别在园林市以及和美镇。
1: 嗯，
0: 那肇事件数最多的呢是彰化市的旭光路跟光华街口有19件哦。对，那警方就分析说，哎，这个路口它就是临近彰化基督教医院，那附近又有南郭国小，还有许多的商家住宅，所以本来来往的这个人车的车流量就大，那交通状况相对也是比较复杂哦。所以呢，还是呼吁驾驶人你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而且要你有这个安全驾驶的观念，这个就可以有效的降低事故发生哦。
1: 嗯，没错。那彰化县车祸事故当中呢，机车主要肇事原因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晃神以及分心驾驶啊，左转弯未依规定。
0: 嗯，
1: 那小型车车祸则是依次是未依规定让车，
0: 对，
1: 然后有号志路口转弯未依规定让直行车先行，
0: 嗯，
1: 还有左弯未依规定行人。车祸原因呢，依次是未依标线或标志穿越道路，
0: 对，
1: 然后穿越道路未注意左右来车，
0: 嗯，
1: 以及道路上嬉戏或奔走。
0: 没错，那这个彰化县警局交通队指出呢，彰化市的大埔路跟中心路口是高居第3名哦。
1: 是的，
0: 对，那有分析说，哎，这个路口是它是非典型的十字路口，以及它因为比较靠近省道中山路这些等等的这些因素，哦，那所以它是大小擦撞事故是比较多的，哦，
1: 嗯，
0: 对，所以呢，警方在这边已经有加设转弯线，还有危险标志来改善。但是最重要的是呢，就是用路人哦，你行经其实不只是这里啦，我觉得行经所有的地方，尤其是路口哦，一定要放慢车速来，就是小心行车，就是要提升你自己的行车安全，哦。
1: 对，没错。那接下来呢，就是有66年历史的汽燃费正式更名为公路养管费啊。
0: 对，
1: 那汽燃费7月1号开征了哦，
0: 嗯，
1: 已经过一半的时间了。
0: 对，你缴了吗？
1: 还没，因为他寄到我户籍地了，所以我今天我会回去跟要回去跟我妈拿。
0: 你不是直接就是让你妈去缴，不是吗？
1: 没有，现在没有，现在
0: 没有，现在乖了就对
1: 了。现在不行了，可能我妈有在听节目。啊，渐渐他现在赖我说，
0: 就知道说，
1: 哎，欸，你要回家，刚好有一张税单。
0: 对，
1: 可是哎呦，以前都没得通知耶，然后现在就是开始，哎，欸，有税单哦，
0: 有税单哦，
1: 哎，欸，你要回家，刚好有税，
0: 欸哦，
1: 每次回家都有税单，
0: 你就回家缴费就对了。
1: 对啊，
0: 然后从此以后就不敢回家是吗？
1: 没有，对啊，那个税单出现的频率比我妈煮的菜还要高了，你知道吗？她现在都不太煮。
0: 我跟你讲，
1: 对，倒是税单蛮常来的。
0: 对，那工程师他就传一张那个，他就说他就是缴了多少钱的费用，就这个明细，就根据他去那个便利商店缴，就啪啪啪啪啪这样子，然后我就传一个贴图给他，感谢您，
1: 你最棒，这样谢谢老板。
0: 不然我要说什么呢？
1: 对啊，你但他传个图也是要一致证明一下啦，就是，
0: 证明说他有缴费是不是？
1: 对啊，
0: 他回来就知道缴费的。好了，
1: 对啊，
0: 他缴费到期限到7月31号，
1: 啊，对，到7月31，
0: 对。
1: 然后公路局就表示说，针对这个是2024万辆汽机车的车主，已经寄出了纸本跟电子缴费通知单。
0: 对，嗯，
1: 那公路养管费缴交金额跟缴费管道都跟过去的汽燃费相同。
0: 嗯，
1: 也提醒车主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以免遭到诈骗哦。
0: 没错，那最近呢，就有民众是收到高雄区监理所寄发的简讯哦，内容就是他是自用汽车跟机车公路养管费的开征通知，就想说，哎，这个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大家还是有这个危机意识，就想说这个到底是不是诈骗哦？他有去查证哦，后来去查证之后就说，哎，这个确实是高雄区监理所寄发的简讯，不是诈骗。哎，我觉得就是有去求证这个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好哦。
1: 嗯，
0: 对，那公路局就提醒民众哦，如果你收到那种附有网址的简讯，就是要特别的去注意哦，要，啊，有几个方式来可以求证说，哎，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哦？就是你要确认说这个发送简讯的号码是不是111哈，哦，因为这个是政府专属的短码简讯平台。
1: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还要注意说你这个简讯标题是不是有用户的手机末3。

0: 码以及寄发简讯的这个机关名称哦。还有呢，就是他附的网址是不是有.gov.tw， 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几个就是辨别的这个资讯哦。嗯、但如果说你真的还觉得说这个到底是不是诈骗，没关系，你就打电话去问这个各县市的监理所，他们一定都会告诉你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哦。所以真的是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你的钱给就是转出去，这样大家都要小心求证哦。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今天 Iris 也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Iris。 那七月份开征的气燃费现在已经改名了，现在改名叫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那今天也邀请专家来跟大家说明相关的事项。电话连线到的是台南监理站第四股的李国德股长。李股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首先想请问李股长，就是每年七月份自用汽机车公路养管费开征了，那车主收到缴费单之后呢，缴费金额一般啦，我们就是以当年度的整年为主哦。哎，可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就是他只缴交部分的金额就不需要缴整年度啊？可是有的时候要缴清含当年度还有以前的欠费，甚至有时候还可以退费哦，好像这状况有一点不一样哦。那可以请股长跟大家说明说，这个公路养管费需要缴整年度的金额有哪些情形呢？
1: 哦，是的，跟大家说明一下，一般我们如果正常使用没有任何异动的话，我们自用汽机车是每年七月开征公路养管费，那缴纳期限是七月三十一号，那它征收费是从当年一月一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一整年度的。
0: 好，
1: 那像如果你有办车辆过户的话，如果虽然在开征期前也是一样要缴当年度一整年的公路养管费，好，所以这个都是像过户这个是缴一整年的。
0: 所以有这样的情形啦。对，那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哎，公路养管费它只要缴交部分的金额，它不需要缴交整年度的话，那又是哪一些情形呢？
1: 哦，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假设车辆如有因交通违规，那被处分吊扣车牌的话，那因为吊扣车牌吊扣执行以后，它那个吊扣期间是免缴公路养管费。所以有时候民众收到费额那个单子会说，为什么不是整年度啊？因为那个吊扣那期间就被扣掉了。
0: 对，可能有的吊扣三个月，有的吊扣六个月，吊扣期间就是不用缴费了，这样子它会自动计算嘛，对不对？
1: 对对对，自动就扣掉，所以就不是一整年度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第二种情形是，假设车主名下有车辆已缴的公路养管费，像说如果你办报废完了，他报废到年底有一段税金就会退了。那我们监理机关会主动寄退会凭单。那寄过去，如果你没有对领的话，到隔年的时候会抵缴车主名下他有些车辆还没有缴纳的车辆的养管费，我们会先给他抵掉，所以他缴了就不是一整年度了。
0: 这有点就是意外的，就没有想到的一个意外之财，这样子就多扣，就其实应该是说之前多缴的，然后现在就是再帮你回扣回来这样子。
1: 对
0: 对对。还有呢，
1: 像我还有车辆如果是失窃的，那去报案取得警察开的车辆失窃证明，那我们公路业会只要缴到车辆的失窃的前一天就好，也不是缴整年度的。
0: 对对对。
1: 那还有像车辆如果是受注销牌照、吊销牌照处分，那我们公路养管费是缴纳到注销或吊销前一天为止。像我们举例，像如果汽车如果你没有定期参加检验的话，如果超过六个月以上会被预检注销。那还有像说如果车辆投保强制险，如果投保义务超过六个月以上届满没有投保的话，会被保险注销掉，这可能都是会被注销。那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你只要缴到注销前一天为止就可以了。
0: 那还有吗？
1: 还有像我们如果是办停止报废缴销，这个也是一样，它的欠缴费用只要缴清到申办的前一天为止，这个也是不用缴整年度的。
0: 对，所以像这种不用缴整年度的，其实监理机关都会金额都会自动算出来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扣掉。
0: 没错。好，那想请问这个公路养管费需要缴清以前的欠费年度又会有哪几种情形呢？
1: 哦，是如果来监理机关办申请换补发牌照或变更登记，那你就必须缴清以前有欠的，都一定要欠费都要清完以后才可以办理。
0: 对对对。
1: 那如果像申请过户，像刚才如果是只有欠当年度的，我们就要当年度缴清；如果是以前年度有欠的，也是一定要清完以后才可以办理过户的程序。
0: 对，所以就是多缴他会退，然后但是你没有缴他还是会跟你要，就对哦。这个都会计算的很清楚啦。对，那想请问就是公路养管费有哪一些情形是可以退费呢？
1: 有时候会说为什么没有缴还的可以退费哈？
0: 对对对，
1: 这个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公路养管费每年七月开征期以后， 如果开征启用你来办临时报废缴销，啊，因为他的费也是缴到申办的前一天为止，
0: 对，
1: 所以如果当年都已经缴足当年的费的话，他预缴的部分就可以按日去计算去退费，
0: 按日计算退费，
1: 这个我们是主动退，就不用申请。那像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也是一样，刊登期后如果车辆受注销牌照吊销牌照处分，那当年度已经缴完了，如果预缴的部分也是可以按日去计算退费的。
0: 对，那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说，如果当年度有重复缴的，哦，也可以确认年度的都是。像有时候爸爸拿单子去超商缴了，结果儿子上网去缴了。结果后来两个都
0: 缴，两个都缴，这多缴的，就是监理机关一定会退给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真的不用担心。
1: 我们自动会勾出来，就主动退费给你。
0: 哎，那会不会就是爸爸也缴一笔，妈妈也缴一笔，然后儿子又缴一笔，重复缴了？
1: 因为他们缴的方式不一样，
0: 不一样，对，就大家都很想要帮对方缴账。
1: 对啊，结果最常见的是说儿子可能在外地，结果他自己上网缴，结果家里面的人不知道收到谁单，又就去他替他缴那网，结果两个都不知道。
0: 就大家都不知道这样，所以下次缴费之前先跟家里确认一下，所以我这费用到底缴了没这样啊？对，但是没有关系啊，反正多缴的这个监理机关一定也不会给你 A 掉，就一定会退给你这样子
1: 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以上资讯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呢，哦，提醒大家，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呢，一定要在七月底之前缴纳，免得逾期受罚哦。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台南监理站第四股的李国德股长接受访问，谢谢李股长，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台积电昨天宣布，为了补足产能需求，再加码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州厂区，涵盖2纳米先进晶圆以及封装厂，合计对美国总投资承诺拉高到2650亿美元。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发文恭喜台积电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这项投资充分展现了美国和台湾对彼此的信任和信心，而这正是美台伙伴关系的核心。此外，这项投资将会确保台积电与在美国的主要客户并肩而立，使其能够更迅速地回应全球对先进晶片不断提升的需求，并打造支撑美台双方经济繁荣的关键，也就是具备韧性的供应链。美国总统川普在台湾时间17号上午9点发表了全国演说，宣布解密并公布一批涉及美国选举安全的情报文件。川普指出，外泄的选民档案都是登记投票所需要的资料，包含了姓名、地址、电话号码、政党倾向以及其他敏感资讯，造成了美国前所未有的选举安全噩梦。情报显示，中国还特别为这项行动成立了资料单位，所谓深层政府的成员是一群相当知名的人物，许多人在美国情报机构工作，曾积极压制并淡化有关中国干预选举程度的资讯，严重程度超乎了任何人想象。川普揭露，美国情报单位早在2020年便发现有18个州数千万笔选民资料疑似遭到中国购买、窃取或是透过骇客手段取得，但那些原本应该发出警报的人反而将资讯保密并隐藏起来，还对外宣称这是美国史上最安全的一场选举。他强调，每一名美国人都应该能够同意美国值得拥有全世界最安全、最诚实、最公平的选举制度。这项议题应该要让彼此团结而不是分裂。要处理这场选举安全危机，国会必须通过 Safe America Act 法案，主张所有选民都必须出示附照片的身份证件，并大幅限制邮寄投票。最后，他大力呼吁民众向国会议员提出诉求，尽速通过这项新法案。法国国民议会15号通过了协助死亡法案，允许末期重症患者合法自行结束生命。国民议会议员以291票赞成、241票反对、29票弃权的结果通过法案，在法律层面完成了总统马克宏推动的重大改革。这项立法争议多时，支持者强调自主选择，但反对者则担忧违背生命伦理。新法创造了一项协助死亡的权利，某些罹患严重且无法治愈疾病的患者，在病情危及生命、处于晚期或末期时，可在特定条件下获得结束生命的权利。患者必须年满18岁，而且要是法国公民或是合法的长期居民。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英格兰在4强赛遭到阿根廷击败，一分落败，没能够前进决赛。英格兰队长凯恩17号也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此时此刻没有言语能够填补心中的空虚和失落，离再次晋级决赛只有一步之遥，却终究功亏一篑。但他也喊话，追逐荣耀并不代表一定能够如愿以偿，必须为此奋力拼搏，即便跌倒也要重新站起，再次发起冲击，这正是他们要做的，除了保持信念继续前行，别无他法。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3: 哇，紫红色的樱桃哎，
4: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3: Amazing！ 哇哦，好大颗哦！
4: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3: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4: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5: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4: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5: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0: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6: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0: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通常我们都说有的女生是有公主病，不过有的男生也是有王子病哦。张韶涵这首《王子病》就是在讲，有的男生过度自我感觉良好，然后又爱面子，自恋又缺乏担当的王子病行为。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的是黄宏生《地球上最无聊的下午》。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3: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2: 还好有他们，
3: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开车开几啊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
6: 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由台中市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携手台中市好礼协会和远东百货共同举办的2026台中好礼物产展，到7月29号在台中大圆柏南栋10楼顾客服务中心前展出。本次汇聚了32家特色品牌，包含了陈云宝泉、铝和烘焙、阿静师手露菜、十八子肉、澎佩黑白木耳饮等等。活动期间同步推出了满额惊喜抽，消费满额就可以参加每天限量30份抽奖，周末则安排了旧袜新生亲子手作、彩绘手工油桐花皂以及下午茶品茗等互动体验。更多的活动资讯可到台中市十大伴手礼台中市公测会脸书粉丝专页查询。台中市立美术馆即将推出摇摆阿哥哥时代跨域者王水和特展，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25号，展览聚焦在对台湾战后摩登城市美学影响深远的跨域创作者王水和，呈现了他横跨招牌设计、雕塑、绘画、室内装修到现代建筑等多元的创作成果。展中也运用了南叶舞厅的数位建模成果，打造了 VR 沉浸式体验。策展人徐远达表示，展览以阿哥哥作为策展意向，呼应了1960年代台湾受到西洋流行音乐、舞厅文化和现代设计思潮影响的时代氛围。当时的娱乐场所不只是消费空间，更承载着人们对现代生活和城市未来的想象。阿哥哥成为当时年轻世代追逐时髦品味和现代生活的重要象征。王水和则是透过设计和艺术，将这股时代浪潮转化为城市中日常可见的视觉风景。彰化县文化局所主办的由鱼线与气之间夫藏七画刘峰松翁金珠联展到8月2号在彰化艺术馆登场。本次展览邀请到了前国史馆台湾文献馆长刘峰松先生以及前彰化县长翁金珠女士，以鱼为共同意象，展出了166件鱼盘还有34件钢笔画作，共200件的精彩作品。展出者翁金珠表示，这场联展以鱼为核心主题，将刘峰松老师收藏的台湾传统鱼盘和自己创作的钢笔画作完美融合，让鱼的意象在器物和线条中流动，仿佛鱼儿穿梭在长明的生活之中，期盼和所有观者分享这份生命感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在今年推动了旅宿业减少塑胶瓶装水永续行动补助措施，鼓励旅宿业者采行一次性塑胶瓶装水替代措施，提供旅客更多的无塑消费选择。苗栗县今年共争取了5家的补助名额，每家最高补助新台币3万元整，并持续推动减塑措施至少8个月。苗栗县环保局受理申请到7月23号下午5点截止，欢迎符合资格的旅宿业者踊跃提出申请。如果申请案件超过5家，将会以公开抽签决定补助名单。依照补助计划规定，受补助的业者在执行期间每案至少办理一次查核，如果发现未依计划内容执行，将会视现场情况要求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或是拒不配合，环保局可随时终止补助。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3: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4: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3: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1: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一苏组为运转职人多些准备。现在买一苏组商用车，守护再加码。选购一苏组2026年是全车系，限时加码10000，就可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还有100万零利率优惠实施中。快把握机会，选购一苏组商用车。另外，若您已是一苏组车主，驾驶2025年是，并且在5年15万公里保固内，8月底前于全台直营服务场享限时半价14000，即可升级6年20万公里延长保固。故哦，适逢台风期间，注意行车安全。即日起至2026年8月底止，若您的爱车在风灾中损害，以苏组全台直营服务场将提供一优先维修服务，二工资零件8折优惠。以苏组台北合众汽车详情请洽官网或洽免费客服专线0800-000-540。
6: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

昨天才刚追完倩妮的那场婚礼，听到这首主题曲真的超有 feel， 非常的好听。这是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那其实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我就会想到 Coldplay 的这首代表作 Yellow。

0: 是
1: Coldplay 这一首代表作之一 Yellow， 这是2000年的作品哦。那后来陈绮贞在2002年推出的吉他手专辑收录的这一首《躺在你的衣柜》，哇，当时好多人都拿来跟 Coldplay 的 Yellow 比较。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范逸臣的抒情摇滚《断翅蝴蝶飞》。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延续相同的曲风来送上，这是周杰伦的《谁稀罕》。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艾瑞斯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艾瑞斯。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城市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程有限公司、神炉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2: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3: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2: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3: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2: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3: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哦吼，又到了 Friday 了，今天是7月17号，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哦，我是 DJ 哈德。今天晚上9点钟，我终于把它生出来了。很多人敲碗的星空演唱会是谁的，我必须在节目的最一开始就公布，因为真的好多听众朋友等很久了，我已经不止收到了一两封的这个来信，希望可以做谁的呢？911的星空演唱会。所以我们今天晚上9点钟是911的星空演唱会。各位啊，你不只要准备荧光棒，甚至那个啤酒也要准备一下哦。好，那今天是7月17号，我是 DJ 哈德。17号的这一天是世界表情符号日，这个是一个专门庆祝 emoji 广泛应用的非官方节日。那这个 emoji， 讲到 emoji， 大家现在打字后面不外乎都会加一个 emoji 吧，一定要加一个 emoji 啊，因为你直接打字的话感觉很没温度诶。那最常用的 emoji 的表情是什么呢？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齁，答案统计出来最常使用的 emoji 第一名就是笑哭的那个表情，一边笑然后一边流眼泪的，这是第一名。那第二名呢？第二名是笑歪腰然后一边笑一边流眼泪的。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不管讲什么东西后面加了一个笑到哭的表情，就感觉不会很严肃，感觉你在开玩笑，感觉你这段文字让别人压力不会太大。可是我觉得这个 emoji 也是要审慎使用了，因为你如果在讲很震惊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很严肃的事情，那你加一个笑哭的表情的话，就会很尴尬，好不好？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Galantis 的 Emoji。

来自 Galantis 的 Emoji， 你最常用的 Emoji 是哪一个呢？大家可以手机拿出来自己看一下，因为在 Emoji 那边的历史记录齁，有一个时钟的符号，有没有？那个应该不用，你直接点出那个表情符号啊，就依照最左上角就是你最常用的 Emoji 了齁。左上，对对对，我对，没有错，跟我想的一样，我最常用的 Emoji 表情符号就是笑到哭，笑到流泪。然后第二个是深思熟虑的脸，手上比一个七，在思考的这个 emoji 啊。第三个是脸上冒爱心的 emoji， 奇怪，我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 emoji？ 然后还有那个哭了两行泪的，撇两行泪的那个 emoji， 嘴巴张开的。那再来第五名是笑的，头上有冒汗的那个 emoji， 这是我比较常用的。那每个人常用的都不太一样，为什么还有猪的啊？我什么时候使用小猪的 emoji？ 好，总而言之呢，适当的使用 emoji 可以化解比较严肃的氛围跟那种太过于让人造成压力的语言，后面加一个这种笑哭的 emoji 就很不错。但之前有个网友就分享说，他的阿嬷呢传了赖的讯息给他，他跟他说阿公对啊不能笑。好，那个阿嬷就传讯息给这个网友说阿公走了，然后后面加一个笑哭的表情。然后这个网友他就 po 文出来说，喂阿嬷，这个表情不是这样用的。可能阿嬷过回啊，阿嬷都以为那个表情是啊，很悲伤、很难过的哭了的表情，所以他就用那个表情。那他孙子看到之后也是哭笑不得哈。我没有笑，我没有笑，我刚刚只是在咳嗽而已哈，好吗？好，总而言之 ，emoji 要慎用啊。再来听一下 SB19 跟 Jolin 这首歌曲《Emoji》。

世界杯足球赛7月20号礼拜一，也就礼拜天过完的那个凌晨，礼拜一的凌晨3点钟，西班牙对上了阿根廷。那中午不是中午了，中场休息时间有 Madonna、 Shakira 还有 Justin Bieber 还有 BTS。 来听一下 BTS 这首歌曲 Come Over。 刚本来一度想说，哇，他们这么晚表演不会想睡觉吗？

星期五晚上，今天有人要去唱歌吗？来自于彭佳慧的《太难唱了》。现在唱歌的风气是不是没有很兴盛？好像比起以前来，没有那么多人选择要第一时间去唱歌了。可能是因为家用设备也现在变比较普及吧。可是但为什么每次台风天 KTV 还是会订不到位置呢？真是奇怪了。可见这个 KTV 现在已经变成一种社交跟聚会的场合了。那大家不一定是真的要去认真唱歌，而是有一个不是谁家的地方可以尽情的大吵大闹，然后东西不用自己收，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好，接下来连续两首也很难唱了，阿令的《失恋无罪》。

这种在歌唱比赛里面都叫做大歌，不是那个大哥大哥的大哥，很大的歌曲大歌。所以如果你要在歌唱比赛当中脱颖而出，你就要选这种大歌，气势磅礴的，让评审吓一跳，从椅子上面跌下来的。那哈德以前在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呢，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届就是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很会唱的学长，他真的超级厉害，他也是乐团主唱，然后音域非常高哦。那我那一年想说，诶，胸有成竹，比赛中都没出包，没有落赛，就是唱的还不错，应该有一个蛮好的名次吧。结果呢，这个学长一出来，他演唱了这首歌哈，他就唱着唱着呢，前面也就是平平无奇嘛哈。那到副歌之后，他突然之间呢跪在地上下跪了，最高音的时候跪地飙高音，我想啊，气寥寥啊，闷闭啊，大家目光已经被吸引走，然后评审已经如痴如醉了，说啊，不啊不啊不啊，随便了随便，随便比了，怎么赢怎么打怎么唱啊。他唱的就是这一首《火烧的寂寞》，就在副歌的时候。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卢广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灵与心墙。
2: 常常我们收信的时候会收到一些明信片，我觉得蛮可爱的，因为也很久没有看到明信片这个东西。但它也是蛮怎么说，蛮轻巧蛮轻便的，只是差别在于明信片上面写的内容就是会比较没有那个隐秘性啦。但如果短短的字的话，透过明信片我觉得还蛮怀旧蛮怀念的。像以前我们在这个要支持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时候，或者是要参加综艺节目的抽奖，都要寄明信片嘛。好，来听一下来自于新竹的柳丁。好，柳丁，柳丁想要点播一首歌曲，叫做星期五晚上，刚好今天礼拜五，要送给桃园搬运队410的小伟啊，希望他能够跟这首歌一起16吨啊，他说这样腿会比较有力哦，天气炎热记得多喝水，感谢主持人的点播，谢谢柳丁。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星期五晚上。时间是

接下来云林的静怡想要跟嘉义的宝贝儿子义豪说，妈妈很想你，同在淋雨里，妈妈知道这种环境的无奈，要是能替你受再多苦都愿意，因为你是妈妈最深爱的儿子啊。他说呢，有段话与你分享，真正的朋友拥有的特质就是共患难同甘苦，他们不仅能够一起分享快乐，更能够在你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与你一同面对挑战，真诚坦率啊。那他说呢，他们会真诚的指出你的错误，并且为你加油打气。那另外呢，他也要请玉婷、慧玲、新梅、笑脸档、三株小生、昆凌、世荣、东风，还有东山霸丸一起来收听，也共勉之。要点一首儿子最爱的《从前说》，来听一下这首歌。

接下来是听众朋友张旭，张旭说呢，失去自由的旅程即将到达终点，无知的重担、悔悟的枷锁终于可以慢慢卸下，回头望去，那个年少轻狂的自己好像也随着无情的岁月消磨殆尽。我后悔吗？不，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为了证明自己曾经活过、痛过、笨过，我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大。也许某一天当旭日东升，就是我另一段全新的旅途，但这次我拥有自由，我准备好了，期待那一天曙光的到来，我要亲手为自己的重生拉开序幕，未来的自己加油。像小豪、阿瑞、洪明，还有永兴、易凯、博元、杨妹，还有202全体、20公全体来问好，还有大哈瘦瘦、庄风雨，我认为这封信充满了力量，然后跟过去我收到的信很不一样，蛮特别的，而且文笔也很好了。最主要的重点是我在字里行间里面看到了所谓的代价这两个字。任何事情都必须要付出代价，不管好的事或者是坏的事情，它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机会成本，有一个代价所在。当你能够完全看清楚自己必须要付或是已经付过了这些代价的话，那任何事情才有一个重头的可能。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可能是风，哎，对吧，应该是可能是，对，他的背歌可能是风太大了吧，来听一下这首歌。我时常会

DJ Snake 跟 Loft 合作 A Different Way。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今天是周五啊，每过半个小时我就要再重新来广播宣传一次，就是我们今天九点钟星空演唱会，今天带来911的星空演唱会哈，很多听众朋友敲碗敲了很久哦，赶快要跟大家疯狂的提醒，不然害怕大家九点钟错过了啊。好，那继续来听到连续两首都是快歌哈，因为礼拜五嘛，晚上也许你可能在开车返乡的路上，或者是正要开车出去玩，给你满满的元气。罗志祥 ，Don't be late。

罗志祥在7月24到26号的时候会在乐天桃园年度活动辣年糕趴上面演出，跟韩国的巨星 Rain 还有李泰民一起在台北大巨蛋演出。这三位呢都是亚洲顶尖的舞王，有华流有韩流，哇，一起要表演。哇，泰民耶，泰民压轴登场，哇，他 solo 了吗？从 Shiny 当中 solo 了哈。那在今年那个花莲跟那个高雄齁，就是 Rain 跟罗志祥分庭抗礼齁。那接下来7月24是罗志祥，7月25是 Rain， 7月26是泰民齁。好，来，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我们待会下段节目更精彩，待会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夜间部。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八小时哦。
1: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0: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惠宇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周五晚上的城市夜间部第二个小时，好音乐继续放送。这些歌有够好听，是我最近常常在听的歌曲，通常会出现在礼拜五的歌单里面啊。这首歌曲马念先，樱桃可乐的滋味，我已经念了马念先的名字念了一整个礼拜了哦。号称是要把他整张专辑所有的歌曲都播过一轮的我呢，接下来播到了这首歌，叫做 Sarah。 哇，这张专辑真的好好听哦，明年金曲奖一定是卡位了。Sarah 这首歌曲，它是从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故事发展而来的。歌词写什么呢？歌词说 ，Sarah 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女孩，继承家里所有的遗产，她尽情挥霍，从来不会手软。那马念先呢？他为什么会写这首歌？他说呢，马念先眼中，他觉得有一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却还是要急着展现能力，要掩盖他自己的出身，掩盖他自己富二代的这个身份。那他说这首歌比较像是他以前会写的歌曲啊，那比较像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有点批判力道的作品啊。那他从二十几岁呢看到五十几岁这些周遭的人事物啊，他觉得他自己不喜欢的这些事情好像也差不多啊。一起来听一下马念先这首歌 Sarah。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麻念先的 Sarah 以及冰球乐团的说爱我吧。今年的金曲奖的最佳乐团是由这个落日飞车拿下的，那冰球乐团有点可惜，没关系，再努力，好，下一届再拼拼看。好，再来听到的这一组乐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公馆青少年，每次听到他的歌我都觉得我都回春了，就是会岁数会减少20岁，仿佛心里那个大男孩，那个很热血充满悸动的跑跑跳跳活力十足的那个男孩还没有死去啊。公馆青少年这首歌叫什么呢？叫做哦超级无宇宙无敌霹雳爱你我没有故意火星文，这是歌名就直接是这样，叫做哦超级无敌宇宙无敌霹雳爱你。来听一下这首歌，超可爱的

公馆青少年，简称馆青，哦，超级与宙无敌霹雳爱你，很可爱的一首歌，充满青春活力了。感觉听完这首歌曲，本来这个跑3000公尺可以再多跑1000公尺的感觉，能量十足， energy 满满。再来我们要听到这个企划叫做索尼音乐2026翻唱计划，以索尼 NR 总监兼金曲制作人张简君伟的经典创作为起点。那这个企划邀请到了新世代的歌手，重新诠释张简君伟老师过去写的这些金曲，用全新的视角、全新的唱腔，还有全新的歌曲风格，编曲也是新的，歌手也是新的，但是去演唱张简君伟以前的这一些经典作品。那最近已经释出了很多首歌了，包含了柏林的各自安好，以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乐团，原唱来自于曾沛慈大风吹。我认为好乐团诠释的版本比曾沛慈还要再更细腻哦。但是本来这个跟原唱他们走的是不一样的路线哦。好乐团的那个口气跟那个细腻度哦是很够的。那曾沛慈可能是比较洒脱的那种感觉，诠释的角度跟心情不一样。一起来听一下好乐团的版本《大风吹》。

0: 是不是感觉很不一样的好乐团的版本？大风吹原唱来自于曾沛慈。这次的索尼音乐2026翻唱企划让我好期待，现在已经释出三首歌曲了，柏林的各自安好跟好乐团的大风吹啊。那接下来还陆陆续续会释出更多，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到底是谁诠释了张简君伟这一些经典歌曲。我想之后一定会有人翻唱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啊，然后还有一些像是其他的一时间想不起来，因为那好歌真的太多了。好，那再来呢也是 Angie 安吉他翻唱的这首歌叫做替我照顾他，待会再回到城市夜间部。
1: 我知道你的嘴角笑起来并不快乐，也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

0: 音乐为您带来好心情，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1: 最近哈德身边很多有罹患了所谓的电子阳痿的男性朋友们。所以电子阳痿是什么呢？电子阳痿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那你还是保有一颗很想打电动的心情，但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在这个电视，那手上拿着摇杆很投入的进入到一个游戏里面了。你可能玩个五分钟你就不想玩了，你可能要做其他的事情，可能这时候小朋友已经在哭闹了，或者是这个时候你又要去帮忙倒垃圾了，还是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又要加班了之类的，有很多很多的外物哦，不管是心理上也好，外界因素也好，让你没有办法继续的进入到游戏里面啊。不管是主动的或是被动的，这都被称为是电子阳痿。就你所以常见到很有一种，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就是他会去收集电视游乐器的平台， PS5 出了就 PS5， Switch 2出了他就去买，那什么游戏出新的他就去买，都去买啊，黑悟空也买，然后动森也买，什么都买，但是他没有时间玩，他可能也没有心力去玩，有闲暇的时候他比较想躺着放空，而不愿意去打电动，这个就叫做所谓的电子阳痿。但是呢，最近有一款游戏啊，破除了这件事情，所有我身边的电子阳痿的朋友呢，大家都纷纷的表示坐不住了。因为呢 GTA 6侠盗猎车手6呢已经开放海外预购了。那 GTA 系列啊，就是让大家实现了很多平常生活当中做不到的事情啊，干尽各种坏事，让警察追着你跑之类的。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11月19号要登陆 PS5 这还有 Xbox 的这个这平台，我已经连念都不会念了，这是新的吗？ Series 什么 XS 吗？好，这些平台开始开放预购，那电脑版还没有出来，那我是在等电脑版，但是电脑版的这个需求跟配备一定是会非常非常要求非常高才跑得动这个游戏嘛。那目前台湾玩家可以透过海外平台来预定啊。好，那接下来这几首歌都是跟电动有关系的歌哦。FFO 这首歌曲《不理我就去打电动》。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放松你的心情，
3: 放松你的心情，
2: 疗愈你的心灵，
3: 疗愈你的心灵。
2: 城市广播网的音乐，温暖你一整天，
4: 随时随地不离不弃陪伴着你。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这首歌曲是前几年很流行的 Pokemon Dance 宝可梦之舞、哦、很多人在网络上面发起挑战、啊、但我现在听起来怎么觉得有点陌生、哦、只能说短影音上面流行的歌曲来得快也是去得快、啊、今天哈德公漫感要来介绍两部动画作品了。那这两部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首先是宝可梦 Pokemon， 为什么呢？因为、哦、昨天看到那个新闻，就是全球有唯一一间机场在这个石川县，日本的石川县，跟一般财团法人啊，基于就是说希望能够为能登半岛的地震灾区带来笑容的合作协定啊，所以呢在能登里山机场啊重新改造成全球只有一座齁，也就是这么第一座，全球第一座冠上宝可梦之名的机场，叫做能登山宝可梦 Pokemon with you 机场，在7月7号的时候已经开幕了。那这次的开幕式呢，就是从7月7号，今年7月7号到2029年的9月底会举办期间限定的一个全新开幕齁，这个期间限定的机场应该不会一直都是这个涂装，但至少它会维持三年呢、啊。过去只有在飞机上面看过宝可梦的涂装，但这个是整个机场变成宝可梦齁。所以如果你喜欢宝可梦的朋友，一定要来到这个能登里山宝可梦机场啊。那照片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象征在大厅里面、哦、有一个巨大皮卡丘坐着飞机的造型气球，好像是皮卡丘坐在飞机上面遨游，这个虽然比例不太符合啦、哦、这个怪怪的，他们比例是1比1、哦、皮卡丘跟飞机一样大、哦、那再来在大厅周遭呢还有很多的，比方说墙面的彩绘啊，然后还有这个塑胶的公仔啊，还有等身的这种儿童游戏区，里面还有伊布，然后窗户上面满满的皮卡丘，哇，超级可爱的。还有飞那个机场餐厅的原创餐点哦，这是什么皮卡丘苏打？皮卡看起来超不健康的皮卡，黄色的皮卡丘冰淇淋苏打哈、哦，还有松饼啊、哦。好啦，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这一个机场啊、哦、来去参观一下，而且还有一些闯关游戏啊、哦，还有那个集印章的活动哦。来听一下宝可梦的主题曲。Pokemon!

好，今天哈德哥曼嘎两首歌曲，刚刚听到的是宝可梦的主题曲。对不起，我这个年代还是比较习惯叫神奇宝贝呢，这个会听得出年代的差异。我们都叫神奇宝贝哦，我们不是宝可梦，但没办法，它名称改了，我们只好配合叫宝可梦。就像现在超人力霸王，以前是叫咸蛋超人，然后那个哆啦 A 梦跟小叮当之间的差别，那有时候叫着叫着会露馅，小朋友 有可能会听不懂，他也会纠正你，不是神奇宝贝，是宝可梦啦。好，那这个哈德哥曼嘎的第二首歌要来介绍的是，最近有人要去日本吗？在涩谷的东京动画中心举办了这个暴走兄弟 Let's and Go 30周年纪念展。已经30年了吗？我要吐了。我不是才刚昨天放学的时候才在看而已吗？好，暴走兄弟就是传说中的人跑得比四驱车还快的一个动画，就是不管怎么样人都会跑在四驱车的后面哦。那四驱车已经是非常夸张了，各种在龙卷风，各种在冲刺，光速漂移，极光什么的，但人 always 可以追在后面，就是小豪跟小烈啊。那这个举办30周年的暴走兄弟 Let's and Go 展，从7月3号到8月16号在东京动画中心来举行。那其中呢会重现像是旋风冲锋、龙卷风、破坏者号冲撞等等的人气名场面，都会直接重现出来啊。好，那在现场也会卖就是卖四驱车啊，有吗？对，有卖啊，冲锋战神的底盘啊，冲锋战神就第一代的小豪的车啦，好想去哦，天哪！那去的是要买票的，现场买票1200日元，240块入场券 OK 啊，非常划算。来听一下暴走兄弟的主题曲，冲啊，旋风冲锋！来听一下 Let's and Get the World， 来自于影山飞熊的歌曲。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城市夜间部。各位，城市夜间部第三个小时星空演唱会又要上线了。我劝大家可以买一支万用的荧光棒，只要换电池就好，因为城市夜间部不定期都会推出巨星的星空演唱会，让你不用买票，不用排队，不用去网咖跟人家人挤人抢票啊，各种转圈圈啊，都不用这么痛苦了。在我们的广播节目上面啊，在城市夜间部里面都可以听到这些巨星的星空演唱会，大家跟着这种现场的氛围一起摇一起唱啊，一起摇晃，仿佛还可以感受到歌手甩下来的汗水一样，还有很多的群众陪你一起尖叫。今天是911星空演唱会，歌曲结束，广告结束过后呢，就要来开唱。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程有限公司、神炉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触法。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今天城市夜间部的星空演唱会为各位准备的是911在2023年的时候 Broman 演唱会 in Taipei Area， 暌违了五年重返台北小巨蛋的大型专场演出。那这个系列作的演唱会邀请了茄子蛋的阿斌还有徐若瑄担任嘉宾，那以下这首歌全部我是那个时候超级难筛选的，因为每一首几乎都很经典，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听得过瘾以及开心。来听一下，首先9453，把时间交给911。

接下来我们来把速度加快一点。怎么坐下？怎么坐下了？是可以站起来的，好不好？是不能跳，但是。

0: 主持人，从网络走到实体，从家里的小房间走到专业录音室，从维力炸酱面走到了蟹黄拌面，很多人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看着九一从这个 nobody 现在变成 somebody 啊。那一直到现在呢，九一在各个领域都非常非常的亮眼啊。比方说春风在戏剧上面啊，还有像最近常在很多的 Podcast 节目上面看到他的一些访谈哦，还有他自己也很喜欢玩战斗陀螺，然后也喜欢改车，活跃于网络上面啊。洋葱也是在音乐，洋葱跟建制都是在音乐的路上呢，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寻求自我突破啊。好，那刚刚听到的都是几首抒情歌曲，接下来九一的招牌来了，通通都是嗨歌系列的。Let's go。
1: 接下来呢，我想感谢一些单位，

0: 感谢我们自己的经纪公司混血娱乐，
1: 感谢制作公司元活娱乐，感谢舞蹈统筹徐豪，
2: 还有我们今天最辛苦的音乐总监海大富，跟我们身上这一身劲装造型统筹舞的浪漫工作室Mia。
0: 最后我想要感谢现场每一位花钱

0: 再次感谢今天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希望今天晚上你们都玩得开心。
1: 谢谢包厢，
0: 二楼，
1: 谢谢二楼，谢谢三楼，谢谢。
0: 这场演唱会，
1: 谢谢，
0: 不会是我们最后一场，
1: 谢谢。
0: 之后还会办，还会办更多场。

0: 让我们邀请一下我们今天辛苦的乐手来到台前，非常感谢现场的每一位朋友来看我们的演唱会，我们准备了非常久，谢谢你们，
1: 谢谢。
0: 等一下我们的乐手，乐手来吧，乐手来吧。再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贝斯手，他姑丈是陈建仁。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0: 最后我们想要感谢我们自己，感谢我们自己这么坚持努力不放弃，谢谢我们九一，谢谢。8月12，我们马来西亚见，拜拜。
1: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2: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1: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3: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4: 不管你是派对侠8+9，还是痴情的男子汉，请锁定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94.53。大家好，我们是
5: 91，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6: 好啦，今天的九一星空演唱会希望大家都有听得开心，因为我在过去这一年来，不管是在实体信件或者是观众的私讯哦，大家都纷纷在敲碗911的线上演唱会什么时候来哈、哦、那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哈德帮大家生出来了。周末的夜晚，晚上的9点钟到10点，刚刚的这个星空演唱会希望你有听得开心，听得 happy 哈、哦、那周五晚大家应该都会稍微比较晚一点睡觉吧，但也不要太晚睡哦，如果太晚睡的话身体会失去免疫力的，好不好？免疫力会下降，我最近深有此感、哦、所以一直在不断在睡前都会喝一杯 C、哦、好啦，那明天呢、啊、不明天没有节目、哦、差点要加班。礼拜一晚上7点钟别忘了继续收听城市夜间部咯，大家晚安了，祝大家有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假期，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哦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当然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哦，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呢、哦，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我因为我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到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了跳着跳到那个柜台前面，哎，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欸，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欸，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 哦啊、有些人说要 吃的健康、哦、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哦、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哦、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那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亲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啊，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
1: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0: 年轻问我？
1: 对啊。
0: 为什么要问我？
1: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转眼就六十岁了，
0: 还早，好不好？离六十还早，好不好？
1: 很快，很快，很快。你看你五十几岁了，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五十几岁啊。
0: 其实我说真的，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我吃的非常多，也吃的很健康，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1: 你说饮食啊？
0: 饮食很难做到。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对。
1: 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0: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1: 也是。
0: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也很少。
1: 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五十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0: 哦。
1: 有的，
0: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
1: 对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哈。那其实说到底，
0: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
1: 啊？
0: 等一下，人家他们有听我的，听我的节目、
1: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
0: 是？对啊，你这样会被打、
1: 还是听众朋友
0: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1: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0: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1: 哦，也没事啊，那就是
0: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1: 其实这个最主要哈、我们老话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0: 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1: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0: 是
1: 像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0: ？EGF 很久以前
1: 用过，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0: 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有用过，对对对。
1: 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0: 我知道啊，因为了保持年轻嘛。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1: 你比如说体力啦，
0: 对，
1: 还有这个
0: 体态会变形。
1: 体态啦。
0: 对，会变胖，变形。
1: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
0: 嗯。
1: 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那
0: 它只能顾皮肤啊。
1: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
0: 就这个弹力啦，
1: 弹力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0: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包含那个什么、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皮肤好而已、仅此而已、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随随啦。
1: 就
0: 体态还是会变形、
1: 就老齁、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0: 对啊对啊，
1: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的脖子
0: 啊、
1: 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 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0: 对，
1: 但是你看他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0: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1: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0: 对，
1: 一般都动脸，不会去动脖子，
0: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1: 不好动了，
0: 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都没办法，
1: 对，不好动。
0: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
1: 对。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
0: 动里面，
1: 动里面的、就是、
0: 怎么动？
1: 动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0: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哦，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1: 100多万呢、啊。
0: 对，
1: 100多万、
0: 啊，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1: 声音啊、体态啦、啊，
0: 对，
1: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0: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1: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哈，或者是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啊，对不对？都
0: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1: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我们
0: 对对对，
1: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0: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
1: 没出来，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0: 对，
1: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0: 是
1: 啊，
0: 多多少少会知道
1: 的，她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0: 对
1: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0: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1: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0: 对对对，
1: 那个年轻感。
0: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1: 对，
0: 没有那么好听，
1: 声带也会老化。
0: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1: 对啊，那个
0: 对，
1: 我就说
0: 皮相而已。
1: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0: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1: 你生过小孩嘛？
0: 嗯，
1: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打的是生长因子，
1: 对，
0: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3: 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哎，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4: 应该是说哈，
3: 嗯，
4: 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
3: 嗯，
4: 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3: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4: 对 对, 对，
3: 没错啊，没错。对，
4: 哦、那所以安娜，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
3: 嗯
4: 啊？透过什么因素，
3: 嗯，
4: 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3: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4: 就是透过胚胎。
3: 对，
4: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3: 嗯，
4: 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3: 该长脚长脚，
4: 对对对
3: 对，该长手长手，
4: 有这些讯号，
3: 是
4: 它、啊、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3: 啊、哦。
4: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
3: 嗯，
4: 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
3: 嗯，
4: 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
3: 嗯，
4: 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3: 是
4: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3: 是，
4: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3: 是，
4: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3: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4: 对 对, 对，
3: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4: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3: 对，
4: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3: 也是，
4: 对、啊，
3: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4: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3: 是、哦，
4: 而并非是胎盘，
3: 所以我们才有
4: 办法，大家都误解意思，
3: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4: 啊、
3: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4: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
3: 嗯，
4: 你胚胎它就是一个蛋白，
3: 它就是蛋白质，
4: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
3: 嗯，
4: 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3: 是
4: 你说会年轻，
3: 嗯。
4: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3: 嗯，
4: 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3: 是，
4: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3: 是，
4: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
3: 嗯，
4: 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的整个身体，
3: 嗯，
4: 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3: 哦，
4: 哎，
3: 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去一趟200万花完回来，
4: 嗯，
3: 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哦，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哦，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
4: 嗯，
3: 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
4: 嗯，
3: 脸，哦，皮肤皱皱的，
4: 嗯，
3: 肤色不状态不太好，
4: 对，
3: 体力不好，
4: 嗯，
3: 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
4: 嗯，
3: 去了一趟日本回来，
4: 嗯，
3: 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
4: 嗯，
3: 中气十足，
4: 嗯，
3: 而且 就说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4: 对对对对，
3: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4: 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
3: 换了灵魂的感觉，你知道，
4: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3: 哦、
4: 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的、
3: 哦、
4: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
3: 哦哦、
4: 他就
3: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4: 不是
3: 浓缩起来吗？
4: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的，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来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3: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4: 对，
3: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
4: 那
3: 样。
4: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3: 这怎么处理？
4: 跟来源有关系，
3: 来源有关系。
4: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
3: 是
4: 它有分呐、啊。
3: 怎么分？
4: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3: 嗯、
4: 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哦、要高、哦、
3: 是
4: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3: 已经胚胎形成
4: 的，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了，有一点型的
3: 哦、
4: 啊、这个它有分阳胎盘啊，
3: 是
4: 啊，猪胎盘啊，
3: 是
4: 鹿胎盘有分，
3: 是
4: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3: 哦，鹿胎盘是
4: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3: 哦、
4: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3: 是
4: 又有分呢、欸、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的
3: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4: 它有
3: 分，有怎么分，
4: 它有分，
3: 嘿，
4: 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3: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 肉，对、
4: 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3: 是
4: 他们有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
3: 嗯、
4: 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3: 是，
4: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3: 對，
4: 然后有一点型的，
3: 是
4: 去抽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3: 是
4: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啦，
3: 哦，
4: 二十几万那个
3: 是
4: 就不是这个等级啊，
3: 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4: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
3: 嗯
4: 嗯，甚至没有嘛，
3: 是哦，那它差在哪边啊？
4: 啊，
3: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4: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3: 是，
4: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
3: 嗯，
4: 他你的胎盘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3: 是，
4: 不会吧？
3: 哦啊，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4: 对啊，
3: 对，
4: 你只是怀孕了
3: 啊、哦，
4: 那这时候，
3: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它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4: 对，
3: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4: 对，
3: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
4: 嗯，
3: 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4: 生产浓度就低，那相对成本也低啊。
3: 哦、了解，
4: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3: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4: 对，
3: 再去萃取，完全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4: 啊、还有，我告诉你啊，
3: 嗯
4: 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3: 是什么？
4: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的胎盘呐、
3: 啊。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4: 啊，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3: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4: 有分呐、啊，
3: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4: 对，
3: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4: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它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3: 对，
4: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3: 是，
4: 所以它很贵啊。
3: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4: 对啊，
3: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4: 啊。
3: 所以两百万跟二十万差在这里。
4: 有分等级啊。
3: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4: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
3: 嗯，
4: 都一样啊。
3: 哦，对啊，它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4: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3: 对，
4: 对啊，都一样啊。
3: 哦，原来是这样子，
4: 啊、里面就有分啊。
3: 是
4: 啊，
3: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它就是要花两百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4: 对，
3: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两百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 啊，那怎么办、
4: 嗯？
3: 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哦，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1: trap, shit up, shit up, shit up.

0: 西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0: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4: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哦，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一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5: 对，
4: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春呢，当然比较少。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欸，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5: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他不只是用打的，其实他也有用吃的规格
4: 啊，可以用吃的，
5: 有吃的规格，
4: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5: 这个澳洲最多啦，
4: 啊，澳洲有，
5: 澳洲纽西兰最多
4: 是，
5: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
4: 你有去接触他们，
5: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4: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5: 那你一定有人脉，
4: 是
5: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4: 啊，真的，
5: 一定要有人脉，
4: 所以你有这个人脉嘛？
5: 有了。
4: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5: 那个吃了真的感觉差很多，
4: 感觉很
5: 差，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4: 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5: 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4: 是
5: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4: 对，
5: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4: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0: 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
1: 但是这个
0: 生长因子，
1: 我就讲取得不易啦。
0: 是，
1: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0: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1: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了。
0: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嘛？
1: 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了。
0: 那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1: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齁。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
0: 嗯
1: 啊，他叫做同仁堂
0: 啊。哎，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同一家，
1: 同一家，同一家。
0: 哦，那没问题了。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1: 啊，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0: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1: 但是也因为他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0: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1: 他60颗的，在他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0: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哎，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1: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0: 要吃一个多月。
1: 要一个多月。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0: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1: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0: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三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1: 大概两个月啊，大概一
0: 两个月就有感觉。
1: 三个月。
0: 好。
1: 那每个人状况。
0: 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1: 对 对, 对。
0: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1: 我有这次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就是这个是体验，
0: 对
1: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啊，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啊，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对
1: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它的官网买。
0: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啊，所以它这个东西今天呢，我有就是今天带了25组过来。
0: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1: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0: 是。
1: 一盒它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0: 一盒是3000批发价。
1: 一盒3000。
0: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1: 我跟他讲，他的批发价就是3000。
0: 3000。
1: 那今天呢
0: 是。
1: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齁。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0: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1: 两盒，一共两盒3000。
0: 两盒3000。
1: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0: 对，
1: 叫做要开放
0: 体验。我现在还
1: 在犹豫，但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有感，
0: 是
1: 哦，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0: 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两盒3000这件事情啊。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1: 对。
0: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1: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0: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1: 那就20位哈，这个在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0: 是。
1: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才有两盒嘛，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0: 真的哦。
1: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两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一天四颗，
0: 一天四颗，
1: 然后你去感受，
0: 是
1: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0: 是，
1: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两盒就退还回来
0: 哦，真的哦，
1: 就
0: 退还回来真的哦，听众朋友。因为齁这个是、
1: 啊。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0: 是。
1: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0: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1: 他常常在缺货。
0: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齁。0800-550-123, 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里。齁，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 ,3000 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两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20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三盒 三千

0: 三盒三千，当中可以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两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六十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两颗，好，晚上两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两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1: 最主要它原料取得不易啊。
0: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路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记得三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三分之二，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三盒，当中是一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的陆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三盒三千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2盒给大家，当中三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3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3: 好了好了，知道了。
4: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5: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3: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4: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3: 喂，妈，我好想你。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并不给我、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7: 那个、真的
0: 这个东西好
7: 贵
0: 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7: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7: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7: 那个
0: 序列，
7: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激素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7: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紫褐色那些的，它不是，所以它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7: 也不是好，就是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7: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7: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7: 嗯，
0: 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7: 对对，
0: 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
7: 嗯，
0: 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7: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7: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你必须体力保持年轻。
7: 其实男生在吃啊，
0: 对
7: 对，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7: 就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7: 你去吃个2个月哦，
0: 是
7: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
7: 嗯，
0: 就是那种
7: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啊。
7: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哦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7: 对。
0: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十岁的感觉。好、哦、其实就是那个感觉。
7: 嗯、
0: 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
7: 嗯、
0: 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两百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哦、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那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那 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呢，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3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7: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嗯、因为只有二十位，你
0: 只有二十位，那我、
7: 啊、你也不要再要
0: 我的责任呐、啊，
7: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7: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怎样怎样。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
7: 啊，
0: 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7: 谢谢，
2: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城市华语风云榜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0: cigarette, fashion, sweat.
1: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sweat.
0: Midnight body, skin still wet.
2: 哦耶！我是别克。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华语坛的暑期战火已经开打了，不少歌手蓄势待发，准备要抢钱了。这礼拜有哪些新歌请进榜呢？马上为你揭晓最近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Oh yeah， 不得不说仔仔钟义云真的好适合诠释这类节奏抒情歌。电视每次首录金榜的新歌 Tell Me Why， 竟然是他的好兄弟吴建豪推荐的。他敏锐的观察，哎，这首歌好适合仔仔哦，所以促成了这首歌的诞生。
3: This is Revolution
4: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5: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2: 接下来揭晓的是超强气场，新人榜就直接空降第九名的瞩目新歌，恭喜 Energy 的萧景洪，在出道24年来，终于圆梦推出首张个人专辑。金榜的声量拿手的催泪抒情歌曲，背光的角色，萧景洪的歌声充满爆发力，诠释的也很好。

0: Hits commercial free.
1: 哇塞，这也是一首强势新歌啊！恭喜金曲乐团宇宙人以爆酷神曲《没有人像我一样》空降第八名。这首歌一上线就展现了无人能挡的霸气哦，直接横扫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搭配最新热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主唱小玉还认真去钻研90年代跟2000年代的经典情歌风格哦，打造出这首充满压抑、心酸却又让人想在 KTV 大声嘶吼的抒情摇滚作品。

0: 上第七名是我李安回归最纯粹生活感的抒情歌《很久很久》，没有90年代的复古港味，也没有华丽张扬的曲风，只有最细腻平铺直叙的音符，却又精准的击中。
1: 好想拥有能够暂停时间的按钮。
2: Otonic 2026
0: 陈势安再度联手黄金创作团队，由金曲制作人张显君伟操刀制作打造的新歌《给我一枪》，本周升腾到第六名，以新时代 KTV 必点重唱情歌规格打造，势必成为一首传唱度高的歌。

新歌进榜，继2024年出演《谁是被爱者》20号，玉米阿爸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再度回归戏剧作品，为欠你的那场婚礼影集演唱插曲《贵的可以》。这首歌由张震岳包办词曲创作，葛大为共同填词，再加上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联手打造，幕后阵容简直是金曲级的天。

Revolution。是的，这是先前成年排行榜冠军的单曲哦，本周下降到第四名，来自周杰伦的《七月的情》。

今年的金曲奖，大家绝对有被他惊艳到吧？没错，这位就是会主持也能唱跳的天生歌姬阿琳，本周新歌绕路，再度回升到第三名。

恭喜谷谷吕思维新歌《透明伞》拿下本周第二名。难得的是，谷谷邀来超级好战友萧秉志，再度合体共同填词，两个人的创作火花，直接把这首歌的温暖度拉到最满。

0: Oh yeah！ 你以为徐富凯着上身形的台语歌吗？现在是彻底大变身，挑战当代复古的 City Pop 舞曲，犹如少有律动感的最近主打歌《Cheer All Night》，以及榜直接空下冠军。完美呈现的都会男女在深夜里放松微醺，渴望摆脱束缚的自在氛围。
1: 有病在懒学的。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9: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0: 城市交通观测站，
11: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2: 城市夜间部。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薇，
9: 我是 Aris，
11: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1: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3: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跟着我一起冒险愉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明真。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收听好音乐，转变一下心情吧。你好，我是马来西亚杂播四叶草。

0: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鬼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静。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好、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轻轻轻轻轻。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南culture。
1: 没错，第一首歌进榜就自带满满的火药味哦，来自流行天后 Katy Perry 最新推出的浴火重生单曲 Watch Burn， 这次她彻底的黑化，回归到最擅长充满力量感的流行摇滚曲风，后续成绩表现如何，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了，恭喜酷啊恰利在本周又带了一首狂野又犀利的怪潮风格单曲 Wink Wink， 虽然是卡位第九名，再度联手他的黄金制作拍档，打造这首融合了前卫电子跟另类摇滚的洗脑大作。

0: flush the Thunderbug. 103.5, The Wolf.
1: Your sister listens to the new Country 101.2.
2: 没错，肩膀就是带灵魂跟泪水的，这位大家应该都很熟吧？恭喜山姆哥 Sam Smith 以最新单曲 My God 空降第八名，这也是山姆哥回归最纯粹、最直接泪点的灵魂抒情曲风。

0: Texas Best Outlaw.
1: Oh yeah, 每周第七名就是从一时代单飞风靡全球的英伦男神 Niall Horan 带来一首松到不行的动感单曲 Taste So Good。 这歌展现了他越来越炉火纯青的个人音乐魅力。

呀，恭喜女神卡卡以这首既圣洁又狂野的女性赞歌 Shape of the Woman 攻占本周第六名，这歌搭配电影一上线就展现了天后的绝对统治力哦。卡卡用那最具爆发力的歌声，这是对女性躯体灵魂及生命韧性的极致赞美。

Yeah. 如果世足赛有个不变的定律，那就是每逢世足开打，总少不了天后夏希拉的歌声。今年当然还是由她演唱主题曲，充满异国狂野诱惑的热辣节拍，副歌当中魔性洗脑的呆呆节奏一下，直接点燃全世界。

哇，这首歌肩膀超久。第四名现在是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声音 Olivia Rodrigo， 这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Drop Day， 展现了这个小女生最招牌的流行朋克宣泄风格。

0: Everybody's ready. Oh my gosh.
1: From冠军下降到第三, 这首 There's No More 融合了迷幻流行跟70年代的迪斯科节奏，旋律无比抓耳。

0: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 This is Revolution.
1: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0: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2: Yo, yo, yo, 五十准备好了吗？本周第二名是永远走在潮流最尖端的娜姐马丹娜，江胜统的欧陆好事，以及充满未来感的重低音完美调配，当然是

0: 尔斯一定有冠军的面相吧，不然怎么可以每一首歌都冠军呢？他为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推出后再度改写历史记录。这首歌不但是迪士尼开业百年来第一支空降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冠军的单曲，同时也让泰勒斯拿下他个人生涯第15首冠军单曲，真的是太强了。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1: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0: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2: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One, two.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你好，我是陈珊妮，推荐给你城市音乐复刻版，听着经典好歌，就像是把快乐的回忆再下载一次。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坏特，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 FM 92.9 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怀念的歌曲你我都爱，来听一下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趁市场害怕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价差绩效有讯 40%， 合金 38%， 南电大涨30%，雷虎预创20%价差，200万价差79万到手。下一档翻倍股计划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让梦想成真。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

0: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2: 爱情怎么了吗？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松帅，轻松的帅，轻松的帅，在这缤纷年代，轻松帅。

当我清醒的时候保持放松，当我睡觉的时候带着微笑待在梦中，轻松耍 I got a

轻松帅 I got it 轻松帅，轻松的帅，轻松才帅，在这缤纷年代哈，轻松帅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that Holy Ghost 在我心中。

0: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1: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0: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1: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0: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1: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2: 趁市场害怕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价差绩效有讯 40%， 合金 38%， 南电大涨30%，雷虎预创20%价差，200万价差79万到手。下一档翻倍股计划，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让梦想成真。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4: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3: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4: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3: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4: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1: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0: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辞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辞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